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浙江力争六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

0: 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2: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3: 带来的四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2: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惠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5: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2: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2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

0: 元鹤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并通过发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8: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7: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

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

0: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1: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2: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3: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人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5: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4: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6: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

0: 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3: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印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印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3: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5: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0: 1753 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两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0: 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油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 每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农历3月21，乌鲁木齐晴，15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一季度全区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1.5%，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7%。
2: 新疆坚持良田良种良基良法集成协同发力，为粮食稳产丰收奠定基础。
1: 五一假期，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000万人次。
2: 五一假期，新疆景区景点人气高涨，活力迸发。
1: 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2: 新疆有色年产3万吨无氧铜杆生产线投产，填补我区高端铜材加工领域短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今年以来，新疆稳投资政策加力显效，重大项目靠前发力。一季度全区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疆投资比重57.4%，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7%，展现出强劲的支撑力。请听报道。
3: 作为自治区重点工业投资项目，位于月浦湖县探月工业园区的新疆探月纺织又正全速推进。目前10万锭设备安装基本完成，新疆探月纺织有限公司30万锭精梳紧密纺项目厂长杨新生告诉记者，项目总投资9亿元，规划建设3栋现代化生产厂房及配套发展中心、科研楼等配套设施。项目紧盯行业发展前沿，生产60只以上高端纯棉精梳紧密纺纱线核心产品，产值预计可以达到13亿元。
4: 5月份开始投入生产，这个项目立足于高端棉纱的生产。我们引进了卓浪的轻梳帘设备和希洛帘设备，不管是从工艺流程还是设备选型，都是目前国内外比较先进的。
3: 近年来，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棉花江内转化率稳步提升，全产业链已带动近100万群众就业。其中南疆纺纱产能占全疆比重超75%。月浦湖县探月工业园区管委会招商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志野：
5: 当前共有11个在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涉及纺纱规模154万锭，全力做好项目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
3: 重大项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也是扩大眼抓手。今年新疆计划实施1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796个，总投资1.61万亿元，计划年内投产380个项目，预计新增产值633.8亿元。截至3月底，487个重点项目实现开复工，33个重点项目实现投产。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产业园，总投资8.25亿元的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4万吨聚甲醛项目，一季度产出聚甲醛产品4000余吨，产值突破4000万元，实现首季开门红。项目承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专项循环硫化床负氧燃烧碳捕集关键技术及示范项目也迎来重要节点，锅炉、冷凝器、烟冷器、石灰仓本体建设完成，项目预计2027年5月结题。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向东：
6: 项目建设过程中政策支持、协同创新等

0: 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企业在加速突破负氧燃烧关键核心技术，建成高效清洁的标杆项目提供了坚实保障，项目有效带动了当地化工产业链延伸与产业升级。
1: 一季度，新疆采矿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0.4%和32.7%，新兴领域投资增势良好，同比增长96.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72.6%和1倍。新疆正依托资源禀赋，通过精准招商与要素保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一元级项目早投产早搭效，让有效投资真正成为经济压舱石。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吴娟：
2: 新疆一季度的经济呢，不仅有重大项目压舱，更呈现出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区域协调三大亮点。科技创新呢，正在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新疆通过精准扩大有效投资，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实现了稳的基础与静的动能并重。
3: 新疆台消息，昨天上午，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部署，听取数字新疆建设推进情况，研究审议有关文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数字新疆建设工作是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作，是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位，加快推进数字化、数智化转型，促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发力挂图作战，扎实推进数字新疆建设各项任务。会议强调，要加快构建协同融合政务一张网、绿色集约政务一朵云，推动云网资源从分散建设向集约整合转变，持续夯实数字政府建设底座。要聚焦政务服务事项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要求，对自治区级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进行梳理，扎实推进流程再造、数据共享，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要结合行政职权调整与政务服务流程再造，聚焦企业群众需求，严格落实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要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交流推广，推动一地创新多地复用。会议指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新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压实主体责任，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闭环落实，形成一抓到底层麦提、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薛斌、朱立凡、克伊瑟尔克尤木参加会议。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新疆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协同发力，以科技全面赋能春耕生产，为粮食稳产丰收奠定基础。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这段时间，和硕县17万亩玉米正在播种，高标准农田里连片田地平整开阔，现代化农业配套设施完善，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全自动化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铺膜、铺地、灌溉、播种、封土等多道工序，实现一体化高效作业。和硕县区会镇榆树园村种植户刘天义说，如今种田省力多了，
6: 有4台这个北斗导航的一体全自动化播种机，4台机子可以播种是500多亩地左右，到9月中旬全面成熟开始进行收割，希望呢今年有个好收成。
5: 粮食稳产，根基在田。今年自治区下达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46.5亿元，重点用于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耕地地理保护补贴等相关支出，有效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良田要配良种，作为农业的芯片，优质种源是提质增效的关键。

0: 在踏成家产业研究院加农户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两种繁育工作，实现了稳定增收、稳步致富，走出了一条产业富民的新路径。塔城市博兹达克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雷延成，
1: 从两种供应田间种植指导到后期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我们全程跟进服务，配合企业把优质麦种送到农户田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分园种业的合作，抓实两种普及、农技下沉，守好本地粮源，筑牢博兹达克镇粮食生产根基，以优质两种护航北郊粮仓，助力乡村振兴、产业体质增效。
0: 两种落地，两法护航。春耕春管时节，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为农户提供一对一田管指导，从智能农机调试到科学水肥管理，让先进技术真正转化为农户的丰收红利。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谢应洲表示，今年我区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确保粮食生产和农民稳定增收。
2: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选育推广优良品种，发布主推品种或主导技术，推广合理米质、水肥一体化等高产栽培技术，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实施无人吃饱或高性能精量播种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再创高产的目的。
3: 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4: 据不完全统计，五一假期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43.96万人次，日均588.79万人次。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5: 为高效应对假日客流，新疆铁路部门科学统筹客货运输资源，通过增开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能。假期共计增开302列临时旅客列车。作为进出疆的核心枢纽，哈密火车站重点强化兰州、成都等跨省线路的服务保障。兰新高铁实行公交化密集开行模式，进一步压缩最小发车间隔，大幅提升运营效率，为旅客提供灵活多元的出行选择。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站客运值班员李淘淘，
6: 不断优化进出站流线，动态调整安检和验证通道，并在客流密集区域增派人员加强引导，确保旅客快速有序通行。实行24小时全天候营业，通过电子屏广播实时更新列车信息，提供应急改签重点旅客
7: 链设备，减少大家排队等待的时间。
5: 民航方面，假日期间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0.42万人次，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五一假期完成旅客吞吐量36.28万人次，成为航空出行主力。
8: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新疆各地各大景区景点人气高涨，活力迸发。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五一假期，赛里木湖景区、喀纳斯景区、天山天池景区等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绝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人文风情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清澈湖水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快艇破浪前行，画舫悠然穿梭，绘就灵动的水上画卷。盐湖步道上，游客们漫步赏景、骑行观光，不时驻足拍照留念。甘肃游客王国娟被眼前的美景深深打动。
10: 之前我就听说了新疆很美，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在这片湖泊的面前的时候，水鸟成群，芦苇连绵，就确实很震撼。我们坐着船，然后畅游湖畔，彻底的放松了。这趟旅程真的太值了。
9: 文化体验成为五一假期出行主流，和田地区假期首日接待游客23.3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7亿元。义演团城行进式演绎、墨玉老城非遗展演等沉浸式活动深受欢迎。乌鲁木齐市整合冰地推出30余项近百场特色活动，覆盖乡村休闲、马文化、潮流赛事等10大主题。在大巴扎将来城16广场，西部歌城文艺展演热力开场，非遗舞狮也惊喜亮相，不少游客被邀请上台亲身体验舞狮的乐趣，很是热闹。游客王琼
11: 看到了特别精彩的表演，听到了我和我女儿喜欢的歌曲，唱歌非常精彩，氛围非常好。
9: 体育赛事赋能文旅消费新场景，

0: 期新疆布尔津第六届穿越额尔齐斯山地自行车越野赛、伊犁马性能测试系列赛总决赛等赛事接连开赛，跟着赛事游新疆成为假日新风尚，有效拉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全链条消费。乌苏市举办了奔跑吧少年全疆青少年武术散打邀请赛，让参赛选手和游客在感受竞技魅力的同时，领略乌苏的城市风貌与生态之美。乌苏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工团团长曾海涛：
1: 乌苏将持续办好各类精品体育赛事，以体育加旅游的形式不断擦亮文旅品牌。
2: 五一假期，新疆特色美食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请听报道。
3: 沙湾是大盘鸡的发源地，在大盘美食一条街，江内外的游客专程来到这里品尝地道的大盘鸡。沙湾市某大盘鸡店负责人郭建峰告诉记者：
4: 我们的客流量是新鲜山养大公鸡，以更好的服务迎接广大游客。
3: 为提升游客体验，沙湾市推出接速即赔机制，并督促各大盘鸡店做好食品安全服务规范等，确保每一位游客都吃得开心，满意而归。北京游客武倩：
5: 味道非常好，这个鸡肉也不柴，然后特别香，色香味俱全，还是名副其实。
3: 得益于福海县乌伦古湖丰富的冷水鱼资源，当地各家鱼馆假日里也迎来了众多游客。金黄酥脆的烤鱼，汤汁奶白的炖鱼，充分满足了大家的味蕾。乌鲁木齐游客高原君熙：
6: 我们来到这里玩，不光欣赏了美丽的美景，还品尝了我们本地的鱼，味道非常的好，非常攒劲。
3: 福海县某鱼馆负责人白大德：
7: 本地鱼啊，选捞选做啊，味道十足啊！我们也希望游客吃得高兴开心，把腹肌带回家去。
3: 节日期间，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山南开发区的特色商业街举行了吃免费流水席的活动，巴里坤羊肉、焦蒿焖饼一道道特色美食让游客大快朵颐。阿图什市各农家乐同样热闹非凡，烤肉、拌面、抓饭香气四溢，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品尝。在策勒县昆仑山景区，从烤包子到具有地方特色的馕，让游客欣赏美景之余感受到一份独特的游客江辽：
8: 看到这里雪山壮阔，草原辽阔，感觉很舒服，美食也很好吃，这趟南疆之行非常值得。
9: 五一假期，我去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满足群众消费需求。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3.9%。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五一假期，拜城县投入200万元政府专项资金，围绕商品百货、餐饮、家电、家具等领域发放消费券，吸引不少消费者选购各类促销产品。拜城县居民王丹：
11: 五一放假，家里需要买的东西多，正好政府发了大量优惠券，在 APP 上就能领，领完去超市买东西，省了不少钱，非常的划算。
10: 假日期间，全疆各地围绕商业、文化、旅游、体育、健康等各方面积极打造特色促消费活动。阿克苏地区各县市举办了悦享秋瓷、乐购酷车、活力拜城、驾享未来等一系列促消费活动。乌鲁木齐市举办激发青春活力、燃动青春经济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推出85项特色促销举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举办五一车展，同时联动特色餐饮与街区商户，推出美食优惠、餐饮特惠、满减让利等活动，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塔城市启动绿色智享家家电3C 促消费，安居惠塔城返三 C 促消费，安居惠塔城返利，全方位满足市民消费升级需求。塔城市民胡艳丽：
12: 我们家有一个旧冰箱，过来置换一个新冰箱，现在国家补贴，价格比较优惠。
10: 自治区商务厅数据显示，5月1号到5月4号，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共申请补贴数量达到5.4万台件，日均申请量1.35万台件，较节前增长60%以上。
2: 进入五月，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在起亚新疆集团木垒300万千瓦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塔吊林立， 工人们正在吊装分机。

0: 这个项目总投资90亿元，包括260万千瓦分电和4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70亿度。项目负责人傅永强介绍，目前 A 标段已经吊装了80台风机。
1: 以前吊装大概是5天吊装完一台风机，现在是采用一些先进的技术，经过一些优化，大概3天能吊装完一台，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个标段计划是今年8月份完成吊装。
0: 中能起源伯乐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储能项目近日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8.56亿元，是目前亳州单体规模较大的独立项目，采用先进技术，具备安全可靠、响应迅速、调节能力强等优势。中能起源西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哈荣：
2: 本项目是我们响应国家和新疆储能政策落地的重点项目，项目顺利开工，既是企业布局西北储能市场的重要一步，也能有效提升当地新能源消纳和电网调峰能力。
0: 中广核和田洛普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项目近日并网投运，项目总投资8亿元，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建设集中式电化学储能电站。项目建成后，可高效参与电网调峰调频，生态效益突出。中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山普鲁独立储能电站站长朱元江：
3: 项目年可充放电约2.3亿千瓦时，不仅能平抑光伏波动，提升新能源交纳率，还能参与电网调峰调频，为洛普及和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清洁电力。
4: 5月5号，新疆有色集团旗下的新疆蓝钻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3万吨无氧铜杆生产线正式投产，填补了新疆高端铜材加工领域的短板。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5: 在新疆蓝钻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铜被精准调运至上瘾炉，经高温融化、铜液储氧、保温、结晶引出等连续化工序，一根根高品质无氧铜杆顺利下线。这条生产线包含2条作业线，可生产直径8毫米、12.5毫米两种规格的无氧铜杆。公司生产中心技术组组长吉庆林告诉记者，无氧铜杆产品性能突出，应用场景广泛，
6: 导热性更强，然后延展性更好，一般用在高端的电磁线，还有精密的铜插件，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以及 5G 通讯光缆这一方面。我们目前生产正在逐步扩大，等到满产的时候，2台上瘾炉最高每天可以生产80到90吨的无氧铜杆。
5: 在企业生产车间另一边，现有低氧光亮铜杆生产线也在满负荷稳定生产。公司总经理冯浩告诉记者，今年前4个月，公司低氧光亮铜杆产量达到3.3万吨，实现产值28亿元。
7: 我们全年计划生产低氧光亮铜杆是16万吨，预估生产无氧铜杆是2万吨，签订的低氧这个铜杆的这个订单11万吨。我们的这个无氧铜杆已经和江内多家企业达成这个初步合作意向，这两条无氧铜杆生产线也是我们新疆有色集团在精深加工这个领域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延伸，同时提高我们产品的这个附加值。
5: 作为新疆有色金属产业深加工基地龙头企业，新疆蓝钻铜业2025年7月落户乌鲁木齐，实现工业总产值49亿元，发展势头强劲。
8: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增强创新能力，稳步开拓国内外市场。今年1季度，采棉机意向订单已突破300台。请听报道。
9: 走进波施然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组装一批采棉机。乌鲁木齐波施然智能农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强介绍，依靠智能化的生产、严苛的品控以及自主化的核心技术，企业生产的农机远销中亚市场。
10: 这个大屏幕呢，就是我们的数字化看板，那中心呢是我们5大制造基地以及4大研发中心。我们可以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质量，然后成本、安全，还有交付的一些基本的数据。
9: 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链与售后服务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进料、制程、下线、出货4重检验保障，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研发创新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自主研发

生产的六行采棉机采净率达到 95% 以上，突破了采棉机自动化控制等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了进口零部件国产化替代。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品质中心副总经理陈硕介绍，

0: 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15到30度；
2: 阿勒泰多云，12到28度；
3: 塔城多云，14到31度；
2: 伊宁多云，12到30度；
3: 伯勒多云，14到32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7到32度；
3: 奎屯晴，13到34度；
2: 石河子晴，14到33度；
3: 昌吉晴，16到33度；
2: 哈密晴，13到30度；
3: 吐鲁番晴，20到37度；
2: 库尔勒晴，14到31度。
3: 阿克苏晴转多云，15到30度；
2: 阿图什多云，15到29度；
3: 喀什晴，16到29度；
2: 和田晴，16到29度；
3: 乌鲁木齐晴，15到30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丝路视听客户端。
4: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哈密新闻联播。
5: 江电入渝大通道，外送电量突破217亿千瓦时。
6: 哈密提速管网改造，夯实城市，更新底色。
5: 五一假期，哈密乡村游火热出圈。
6: 八里坤县开展免费入户诊疗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宝藏哈密，向心向优。
5: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张旭辉报道。作为我国首个沙哥荒新能源外送特高压工程的起点，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八里坤换流站投运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西南地区输送电量超200亿千瓦时。近日走进八里坤换流站，巨型特高压设备有序排布，平稳运行。该站点自投运以来，成功架起西北至西南特高压能源输送大动脉，实现新疆绿色电力0.007秒急速直达重庆。国网新疆电力公司超高压分八里坤换流站直流运行技术专责马超：
7: 八里坤换流站换流变压器实现100%国产化，换流站整体国产化超90%，特高压换流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抗风抗寒极端环境技术破解戈壁运维难题，智能控制与运维技术打造智能换流站。
5: 工程配套电源总装机1420万千瓦，新能源占比高达71.8%，推动新疆外送电总能力从2500万千瓦跃升至3300万千瓦，单日最大输送电量达1.1。

0: 的检查，最后实现我们整个年检终结的。
1: 机器人、无人机巡检等前沿技术，打造智能换流站，以技术创新持续赋能这条横贯东西的能源大动脉。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年送电量可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清洁能源超过18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替代标煤约12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200万吨。对新疆而言，它加速了沙哥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规模化开发；对重庆而言，年送电量约占其用电量的1/5，显著提升了受端电网绿色电力比例，形成了新疆发电、重庆用电的跨区域能源合作典范。城市更新，成就美好。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哈尔江报道。哈密市立足民生需求，持续推进城市管网改造工程，聚焦供排水、供热等关键基础设施升级提质，靶向破解管网老化、功能不足等民生痛点，扎实筑牢城市地下防护网，让城市发展更有韧性，民生保障更有温度。近日，在哈密市中心城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二期标段天山西路至林场换热站段的施工现场，改造工作正有序推进。此次改造通过扩大管网管径，选用高品质新型管材，让群众冬季供暖更有保障。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现场技术员陈祖奇：
3: 施工区域位于81北路西侧非机动车道，北起建设西路，南至一周大道，主线全长373米。我们正在开展沟槽开挖工作，计划5月底完成该段非机动车道全部工作内容及恢复工作。
2: 从主干系统到分支网络，哈密市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全域发力，加速推进。在环城路伊甸花苑换热站段，改造工作也在同步火热开展。陈祖奇：
3: 目前正在开展沙电层铺设工作，下一步将重点推进管道安装焊接，预计6月份完成施工全部内容及道路路面恢复工作。
2: 哈密市中心城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二期标段是全市冬季供暖保障的重点民生工程，计划改造供热管网13024米，更换补偿器118个，新建固定墩39个，全线共设35个路由点位，2025年已完成25个点位施工，剩余10个点位稳步推进，其中3处点位正在有序施工，其余点位计划于5月初全面开工。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李强：
4: 我们将始终坚守民生工程初心，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保证施工质量，完成各项施工任务。

0: 有序落地，累计完成供热、燃气、排水、供水主管网52公里改造，为9万余户更换户内燃气设施。今年计划实施4个市政管道建设项目，更新改造供水、排水、供热等各类市政地下管网58公里及95座换热站，城市管网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显著增强。
1: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王果从江南水乡南京跨越千里奔赴哈密，把青春理想融入边疆发展，立足行政服务、技术创新、文化传播岗位，实干担当，用奋斗与坚守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荣光。请听通讯员刘亚辉热笔鼓励采写的录音报道：王果青春扎根戈壁，志愿点亮边疆。2025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参与杭州亚运会志愿服务的王果，积极响应组织号召，主动加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告别家乡，来到新疆哈密。初到哈密，他不仅沉醉于瓜乡风情，更惊叹于哈密作为能源富集地、全国算力新兴节点的蓬勃生机，笃定了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信念。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王果：
2: 我发现哈密不仅是瓜乡，更是数字前沿的最中心。我在这里能够感受到蓬勃发展的算力产业和能源资源的优势，以及在这片土地上所蕴含的巨大机遇以及活力。
1: 入职后，王果主动迎难而上，前往义乌县自然资源局驻场历练。他潜心研读业务报件，梳理工作规则，虚心向骨干请教，凭借微电子专业思维优化工作流程，在基层实践中快速成长，很快成为岗位上的多面手。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院长李朝：
3: 去年8月，王果到研究院以来，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后面我们安排他，不管是 AIGC 的军工码的电影，还是大模型到企业调研，也都能迅速的学习，大胆的实践。
1: 义乌是红色精神传承高地，义乌40天保卫战中，解放军战士与军马坚守孤城的英雄事迹，是哈密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王果立足专业优势，创新运用 AIGC 人工智能生产内容技术，牵头打造微电影军工码义乌40天保卫战。他牵头梳理史料，统筹团队分工，把控剧本创作与制作节奏，依托大模型完成分镜生成、场景构建，严格考证历史细节，让红色故事借助数字技术焕发新生，广为传播。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大学生志愿

0: 哈密研究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王国。
1: 从江南水乡到天山脚下，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东数西算与人工智能加战略的青春选择，未来我将继续扎根于这个前沿阵地。
0: 如今像王果一样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正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扎根天山脚下，扎根基层一线。他们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服务边疆、奉献边疆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书写青春华章。
2: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五月五号，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哈密火车站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5万人次。旅客周国斌。
3: 非常方便，特别是哈密到乌鲁木齐增加了几趟直达的速度也变快了，如果能够提高速度更好。
2: 五一小长假期间，哈密火车站深入分析历史及预售客流数据，精准预测高峰时段与流向，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压力，采取多项措施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站客运值班员雷娜，
4: 根据客流分布变化，动态开启验证通道，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程。由党团员骨干组成的志愿先锋服务队活跃在售票厅、候车厅、检票口等关键部位，在引导咨询、秩序维护、重点帮扶中冲锋在前。
2: 哈密铁路公安处也提前部署，加强巡控，严守安全底线。哈密铁路公安处哈密站派出所副所长赵家伟，
5: 面对五一返程客流高峰，哈密站派出所启动潮汐式执勤与网国化布警，确保站区秩序始终平稳，治安管控严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报道，五一小长假期间，远离城市喧嚣，亲近乡村自然，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出行首选。乡村露营采摘体验持续走热，今年五一假期，益州区西山乡塔拉提村露营基地里，不少市民扎起帐篷，升起炭火，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度过假期。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了假期里的热门打卡地。市民王雪琴，
6: 一到这里就觉得空气特别的清新，满眼都是绿色，西山乡值得来。这里的设施也很全，可以自己带点食材，也可以直接过来点菜，都特别地道。
0: 市民张艺新，
7: 到远的地方时间有点有限，咱们就找了一个哈密本地的，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让人感觉到很轻松，氛围也特别好。
0: 假期里乡村采摘游也十分火热，在公村的桃园采摘园，各类时令瓜果陆续成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益州区陶家公镇陶家公村种植户李志军，
8: 我们有黄色的、黑色的、绿色的，有网红瓜，品种多，西瓜甜，欢迎大家前来采购。
0: 从露营烧烤到田园采摘，从亲近自然到品尝地道农家美味，哈密市依托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推动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假日体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9: 有一种温暖叫哈密，
2: 通讯员胡尔曼别克王卫林报道，连日来，巴里坤县基层卫生院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深入村组，开展免费入户诊疗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把暖心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巴里坤县奎苏镇卫生院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深入辖区各村组，开展入户免费医疗服务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巴里坤县奎苏镇奎苏村村民冯义国，
10: 现在国家政策确实好，对我们老人嘛，各方面照顾确实到位点。家庭医生上开展冷冻寒天的来给我们验血呀、测血糖，服务基本上到家；验血呀、测血糖，服务基本上到家了。

0: 判断。
1: 嗯，
0: 那第一个呢，我们看发烧的程度，普通感冒一般不发烧或者只发低烧，那流感和新冠这些呢，通常是39度以上的高烧，还会持续好几天。第二个呢，是要看全身的感觉，普通感冒主要就是鼻子堵塞、嗓子疼，全身感觉还好。流感呢，则是全身疼得厉害，头痛没力气。第三个呢，我们看病程的长短，普通感冒一般一周左右自己就好了，很少出现并发症，而流感新冠如果控制不好，容易引发肺炎等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判断，如果出现持续高烧、胸闷、气短，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1: 那其实学校和幼儿园这些人员密集的地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预防建议呢？
0: 那学校和幼儿园呢，确实是我们传染病防控的一个重点场所。
1: 嗯，
0: 那需要做好这几件事情。一个是学校和幼儿园呢，每天要做好晨雾检，要看看学生孩子们有没有发烧不舒服的情况。如果发现有异常呢，要及时联系家长并做好晨雾检的登记。教室、宿舍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清洁消毒，像门把手、课桌椅这些大家经常摸的地方要清洁干净。课间午休的时候呢，要把窗户打开，保持一个空气流通。同时老师和家长也要多给学生孩子们科普我们的卫生知识，养成勤洗手普我们的卫生知识，养成勤洗手遮掩的好习惯。
1: 嗯，
0: 那如果在学校发现班里同时有好几个孩子生病，那我们老师要及时的报告，然后学校也要配合我们疾控部门做好防控工作。
1: 感谢张大科长的详细介绍。其实目前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怎么样去预防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东科长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吧。
2: 我们日常的预防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呢，就是咱们的日常防护要到位，包括戴口罩啊，就尤其是去人多的地方，也空气流通不太好的地方，像商场呀、公交车、学校或者是电影院、超市这些地方呢，最好是戴上口罩，就能有效的阻挡病毒的入侵。第二呢，就是勤洗手。在这个饭前便后、外出回来打喷嚏后，咱们建议用流动的水和肥皂呢进行洗手。如果在这个外出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水流水的话，用这个含酒精的这种免洗的洗手液，也可以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手卫生的这个工作。第三呢，就是讲卫生啊，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呢，咱们用纸巾或者是手肘挡住，不要对着人，因为这个这些疾病呢，大多数都是近距离飞沫传播为主的，我们这个肘护的这个动作呢，可以很好的减少咱们飞沫喷出的数量。同时呢，我们这些用完的纸巾呢，不要随地吐痰。对于家里和办公场所呢，要多通风，要求每天呢，咱们开窗通风2到3次，之间呢，就是间隔呢，就是每次通风的时间间隔呢，在3个小时以上，每次通风的时长呢，超过半个小时，让空气流通起来，能大大的降低室内的这种病原微生物的浓度，从而降低咱们感染的机会。第二大方面呢，就是调节好自身的免疫力。第一呢，就是咱们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成年人呢，保证每天7小时以上的睡眠，孩子呢要保证8到10个小时的睡眠，休息好了呢，才能让身体处于一个良好的应激状态。第二呢，就是吃好饭啊，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保证充足的维生素的摄入，适量吃一些鱼肉蛋奶啊，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同时要保证营养的均衡啊，吃一些清淡，少吃油腻和辛辣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呢，适量的做一些运动啊。咱们做运动呢，建议的最好的方式是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啊，比如说快步走呀，打太极呀，做操呀，这种需要这个每一次有氧运动的时间呢，建议是在20分钟以上，一周呢坚持5到7次。最后呢，就是不要着凉，要快。如果体温调节跟不上的话，也是容易造成免疫力的降低，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啊，不要着凉。第三大块呢，就是咱们的接种疫苗了。对于疫苗针对传染病来说，疫苗它是 预防最好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最经济的手段。像流感呀、新冠呀、麻疹、水痘这些疾病呢，都有针对他们的疫苗。建议咱们的这些高危人群啊，包括老人、孩子、孕妇啊，以及有慢性病的这些基础性疾病的朋友呢，及时的去接种相应的疫苗，建立起相应的保护屏障。最后呢，就是生病了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如果出现了发烧、咳嗽这些症状，咱们戴好口罩之后呢，及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啊去就医啊，不要自己乱吃药啊。同时呢，要告诉医生啊，最近去过哪里啊，接触过什么人，来帮助医生准确判断。在确诊后呢，要按要求在家休养啊，等症状好了，完全好了再出门，不要传染给家人和同事。
1: 刚刚王科长介绍的也非常详细了。那有些市民他防护的好像这个特别到位啊，比如说，长期戴这个 N95 口罩，天天给家里消毒，那这种情况您是怎么看的呢？
2: 大家重视防护是一件好事，但有时候过度了，N95 的口罩的密闭性好，但是长期佩戴呢，有可能会影响呼吸，尤其是对老人、孩子或是肺功能不健全、有肺病的这些人呢，用这个在普通的场所呢，戴我们的医用外口罩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去长期的佩戴 N95 口罩。消毒呢也是一样的啊，频繁的这个使用消毒剂，它是会刺激皮肤和呼吸道的，有可能产生一些额外的问题。我们日常呢，只要保持干净就可以了。建议大家呢，一周进行一次的消毒就已经足够了。
1: 好，感谢您的介绍。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我们这个春季呼吸道的健康，从自己做起，做好防护，来守护好我们的健康。那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李医生啊，一到春天这个鼻炎啊就准时的找上门，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咱们医院是不是有这种特殊的这个咱们地哈密地区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诱因呢？
3: 其实原因特别简单，核心就是春季的过敏源暴增，再加上咱们本地的这种气候特点，鼻炎就容易集中的发作。首先是春天的杨树、柳树、柏树，还有各类的这种杂草开始授粉，这些花粉颗粒又轻又小，风一吹就漫天的飘散，很容易被吸进鼻腔，刺激脆弱的这种鼻黏膜，引发过敏。其次就是春季的风很大，空气比较干燥，空气中的粉尘、柳絮比较多，再加上昼夜的温差大，这个鼻腔黏膜本身就很敏感，一遇到刺激之后就会出现这种过敏反应，这就是春季鼻炎的患者特别多的主要原因。
1: 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比较困惑，就是分不清这种感冒和鼻炎，他这个鼻炎患者可能总是这种感冒药没有用，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者究竟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呢？
3: 那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点，就比较好记的，一听就会懂。第一点就是我们看打喷嚏的不同，就感冒的时候打喷嚏一般是三五个就能停下来，但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打喷嚏一打就是十几个、几十个，一阵一阵的停不下来。其次就是看一下鼻涕的不同，感冒的初期是流清鼻涕，后期会变粘稠，还会有这种嗓子疼、咳嗽的症状，但是过敏患者流鼻涕就是一直流这种清水样的鼻涕，主要是以鼻、眼、咽喉发痒，它是没有疼痛感的。然后其次就是全身的症状，感冒时候出现这种全身的乏力、肌肉酸痛，甚至有可能会发烧，但是过敏性的鼻炎只有局部的症状，不会发烧，浑身也没有特别的难受。第四个说看病程的问题，感冒的患者一周左右他自己就可以自愈，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只要有花粉这种存在，他就会持续好几周，反反复复的好不了。所以大家要记住，千万不要把鼻炎当感冒治，白吃了这些感冒药。
1: 那身边有很多的鼻炎患者，他们可能会自创上大家最常犯的错误都有哪些呢？
3: 其实这些误区真的特别普遍，我挑了几个最常见、危害性最大的跟大家来聊一聊。第一个误区就是鼻炎是个小毛病，扛一扛就过去了，这种是最错误的想法。鼻炎看着其实不起眼，但是不及时规范的治疗，就会引发鼻窦炎、中耳炎，严重的还会诱发哮喘，长期的鼻塞、缺氧、 大人白天没有精神，工作会受到影响，孩子睡不好，记忆力会下降，还会影响到生长发育，是绝对不能硬扛的。第二个误区就是吃抗生素可以治疗鼻炎，抗生素是用来杀菌的，过敏性的鼻炎是自身的过敏反应，跟细菌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吃抗生素不仅没有效果，还会破坏身体的菌群，增加耐药性，百害而无一利。第三个误区就是依赖于这种滴鼻的药水，鼻子一不通气就开始滴，这有些滴鼻的药水滴完之后会立刻通气，但这类药物不能长期的使用，用久了就会形成依赖性，导致药物性鼻炎，这种鼻炎就会越治越重，很难好，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再用。第四个误区就是轻信这种偏方可以根治鼻炎，什么偏方的药水、神秘的药膏，这种能号称能根治鼻炎的其实都不靠谱，用不对还会损伤鼻腔黏膜，大家千万不要轻信这种偏方。
1: 那对于普通的听众啊，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那在这个季节啊，怎么样才能够少犯鼻炎呢？
3: 我们预防

0: 浓度最高的时候，那我们尽量减少出门，别去这种公园、草地、树木有些花粉多的地方。如果必须要出门的话，最好戴密闭性比较好的口罩，再戴副护目镜，这种阻挡和花粉可以进入鼻腔和眼睛。回家之后第一时间要换衣服、洗手、洗脸、洗头，把身上沾的花粉全部清理掉，别带进家中。在家呢，防护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花粉多、如果风大的天气，我们要关好门窗，别让花粉飘进来。家里可以适当的放台空气净化器，打扫卫生的时候用湿抹布或湿拖把，千万不要干扫，避免这种灰尘的扬起。床单被罩要勤洗勤晒，用热水清洗能杀死尘螨。家中也别养这些开花性的植物，会减少过敏源。其实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小方法，可以每天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就像给鼻子洗澡一样，把鼻腔里的花粉粉尘冲掉，来缓解这种鼻塞鼻痒的症状，大人小孩都是可以适用的，安全又有效，每天一到两次冲洗就可以了。
1: 那要是已经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了怎么办？是自己去买药还是去医院？究竟应该怎么样来正确的治疗呢？
0: 我们也要分情况处理。如果只是轻微的，这种打，那我们做好防护，洗鼻之后症状就能缓解，我们可以居家观察护理。但是如果症状比较严重了，打喷嚏一直停不下来，鼻塞的让你没有办法睡觉，眼睛也痒得难受，甚至会引起这种胸闷的症状，那一定要及时来到耳鼻喉科规范性治疗。目前我们治疗过敏性的鼻炎的药物都非常的安全和有效，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鼻腔的鼻喷激素，这种首选的药物能缓解鼻塞流涕的症状，也可以直接作用于鼻腔，副作用很小，成人和儿童都是有专用款，按疗程用药就行，别症状一停了我们就马上立刻停药。第二类就是过敏性的药物，有口服的也有鼻喷的，起效比较快，能快速的止痒和止住打喷嚏，这种适合于急性发作的时候用。第三类，那我们就是白三烯类的药物，这种对于鼻塞的效果很好，更适合于鼻炎合并于咳嗽胸闷的患者，但这些用药都是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千万不要随便自己买。要是每年的鼻炎发作得很严重，那我们还可以做过敏原的检测，那进行脱敏治疗，从根源上来改善这个过敏的症状。
1: 那家里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像他们呢体质也是偏弱哈，犯鼻炎的时候护理和用药要格外注意些什么呢？
0: 没错，我们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一定要多上心。那我们先说说孩子，别带孩子要去那种花粉多的地方，洗鼻的时候也要用儿童专粉多的地方，洗鼻的时候也要用儿童专用的。

0: 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用药前就一定要跟医生说清楚他的这些基础疾病，因为有些滴鼻剂它会影响到血压，不能擅自的乱用。老年人的鼻腔黏膜更是干燥的明显一些，平时要多注意保湿，别抠鼻子，避免这种鼻腔的黏膜的破损引起的鼻出血。
1: 好，感谢李医生的介绍。其实呢，春季这个过敏性鼻炎呢，虽然是烦人，但是并不可怕，只要做好防护，远离过敏源也会缓解相对的症状。当然了，健康无小事，防护在日常，也希望呢能通过今天分享的疾病预防知识，帮助大家轻松避开我们春季健康困扰，在这种春光里啊，能够自在的呼吸，安心的生活。也祝愿我们能够把卫生健康理念融入到每一天，关爱自己，呵护家人。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下载丝路蜜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节目，再会了。

求救援。

0: 将电入于大通道，外送电量突破217亿千瓦时。
1: 哈密提速管网改造，夯实城市更新底色。
0: 五一假期，哈密乡村游火热出圈。
1: 八里坤县开展免费入户诊疗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宝藏哈密，向心向优。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张旭辉报道。作为我国首个沙格荒新能源外送特高压工程的起点，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八里坤换流站投运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输送电量超200亿千瓦时。近日走进八里坤换流站，巨型特高压设备有序排布，平稳运行。该站点自投运以来，成功架起西北至西南特高压能源输送大动脉，实现新疆绿色电力0.007秒急速直达重庆。国网新疆电力公司超高压分公司八里坤换流站直流运行技术专责马超。
3: 八里坤换流站换流变压器实现100%国产化，换流站整体国产化超90%，特高压换流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抗风抗寒极端环境技术破解戈壁运维难题，智能控制与运维技术打造智能换流站。
0: 工程配套电源总装机1420万千瓦，新能源占比高达71.8%，推动新疆外送电总能力从2500万千瓦跃升至3300万千瓦，单日最大输送电量达1.15亿千瓦时。运维团队创新应用了一系列技术，确保了大通道在极端天气下的安全稳定运行。今年4月15号至29号，八里坤换流站开展了投运以来的首次年度综合检修。马超。
3: 我们首次江内单阀组自主检修，检修范围全面覆盖八里坤换流站及新疆段输电线路。换流站从技术设防、运维管控、应急保供三方面发力，筑牢安全防线。
0: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检修实现了江内首次单阀组自主检修，由站内121人自有技术团队主导，独立完成和运维能力实现从协作到主控的跨越。国网新疆电力公司超高压分公司八里坤换流站变电二次检修工作负责人赵玉。
4: 八里坤首次实现了由站内自己人员组织协调参与全过程的一个检修的工作，完成我们最后的跳闸功能验证以及我们爆完的消除所有的检查，最后实现我们整个年检终结的工作。
0: 目前八里坤换流站正通过全站数字孪生、智能巡检机器人、无人机巡检等前沿技术打造智能换流站，以技术创新持续赋能这条横贯东西的能源大动脉。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年送电量可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清洁能源超过18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替代标煤约12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200万吨。对新疆而言，它加速了沙格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规模化开发；对重庆而言，年送电量约占其用电量的1/5，显著提升了受端电网绿色电力比例，形成了新疆发电、重庆用电的跨区域能源合作典范。
5: 城市更新，成就美好。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哈哈尔江报道。哈密市立足民生需求，持续推进城市管网改造工程，聚焦供排水、靶向破解管网老化、功能不足等民生痛点，扎实筑牢城市地下防护网，让城市发展更有韧性，民生保障更有温度。近日，在哈密市中心城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二期标段天山西路至林场换热站段的施工现场，改造工作正有序推进。此次改造通过扩大管网管径，选用高品质新型管材，提升供热运行效率，让群众冬季供暖更有保障。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现场技术员陈祖奇。
6: 施工区域位于81北路西侧非机动车道，北起建设西路，南至一周大道，主线全长373米。我们正在开展沟槽开挖工作，计划5月底完成该段非机动车道全部工作内容及恢复工作。
1: 从主干系统到分支网络，哈密市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全域发力，加速推进。在环城路伊甸花苑换热站段，改造工作也在同步火热开展。 陈祖奇。
6: 目前正在开展沙垫层铺设工作，下一步将重点推进管道安装焊接。

0: 预计6月份完成施工全部内容及道路路面恢复工作。
1: 哈密市中心城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27标段是全市冬季供暖保障的重点民生工程，计划改造供热管网13024米，更换补偿器118个，新建

0: 于五月初全面开工。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李强：
1: 我们将始终坚守民生工程初心，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保证施工质量，完成各项施工任务。
0: 自2023年以来，哈密市大力推进管网更新改造工程，铁路片区地下管网、中心城区老旧供热管网等项目有序落地，累计完成供热、燃气、排水、供水主管网52公里改造，为9万余户更换户内燃气设施。今年计划实施4个市政管道建设项目，更新改造供水、排水、供热等各类市政地下管网58公里及95座换热站，城市管网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显著增强。
2: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王果从江南水乡南京跨越千里奔赴哈密，把青春理想融入边疆发展，立足行政服务、技术创新、文化传播岗位，实干担当，用奋斗与坚守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荣光。请听通讯员刘亚辉热笔鼓励采写的录音报道：王果青春扎根戈壁，志愿点亮边疆。2025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党员曾积极响应组织号召，主动加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告别家乡来到新疆哈密。初到哈密，他不仅沉醉于瓜乡风情，更惊叹于哈密作为能源富集地、全国算力新兴节点的蓬勃生机，笃定了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信念。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王果：
3: 当我真正踏上了这片土地，扎根于此，我发现哈密不仅是瓜乡，更是数字前沿的最中心。我在这里能够感受到蓬勃发展的算力产业和能源资源的优势，以及在这片土地上所蕴含的巨大机遇以及活力。
2: 入职后，王果主动迎难而上，前往义乌县自然资源局驻场历练。他潜心研读业务报件，梳理工作规则，虚心向骨干请教，凭借微电子专业思维优化工作流程，在基层实践中快速成长，很快成为岗位上的多面手。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院长李朝：
4: 去年八月，王果到研究院以来，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后面我们安排他，不管是 AIGC 的军工码的电影，还是大模型到企业调研，也都能迅速的学习，大胆的实践。
2: 义乌是红色精神传承高地，义乌40天保卫战中，解放军战士与军马坚守孤城的英雄事迹，是哈密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王果立足专业精神财富。王果立足专业人工智能生产内容技术，牵头打造微电影军工码义乌40天保卫战。他牵头梳理史料，统筹团队分工，把控剧本创作与制作节奏，依托大模型完成分镜生成、场景构建，严格考证历史细节，让红色故事借助数字技术焕发新生，广为传播。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郑佳华：
5: 无论多复杂的任务交到他手上，就好像放进了保险箱。这种默默扛事儿、高效闭环的作风，体现了他极强的责任心和执行力。
2: 从行政岗位的大管家到 AI 创新的探路者，王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风貌。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王果：
3: 从江南水乡到天山脚下，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东数西算与人工智能加战略的青春选择，未来我将继续扎根于这个前沿阵地。
2: 如今像王果一样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正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扎根天山脚下，扎根基层一线。他们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服务边疆、奉献边疆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书写青春华章。
0: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5号，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哈密火车站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5万人次，旅客量超1.5万人次。旅客，
6: 特别是哈密到乌鲁木齐增加了几趟直达的速度也变快了，如果能够提高速度更好。
0: 五一小长假期间，哈密火车站深入分析历史及预售客流数据，精准预测高峰时段与流向，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压力，采取多项措施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站客运值班员雷娜：
7: 根据客流分布变化，动态开启安检验证通道，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程。由党团员骨干组成的志愿先锋服务队活跃在售票厅、候车厅、检票口等关键部位，在引导咨询、秩序维护。

0: 库，重点帮扶中冲锋在前。
1: 哈密铁路公安处也提前部署，加强巡控，严守安全底线。哈密铁路公安处哈密站派出所副所长赵家伟：
2: 面对五一返程客流高峰，哈密站派出所启动潮汐式执勤与网国化布警，确保站区秩序始终平稳，治安管控严密。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报道，五一小长假期间，远离城市喧嚣，亲近乡村自然，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出行首选。乡村露营采摘体验持续走热，今年五一假期，益州区西山乡塔拉提村露营基地里，不少市民扎起帐篷，升起炭火，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度过假期。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原生态的自然黄卡地，市民王雪琴
4: 一到这里就觉得空气特别的清新，满眼都是绿色，西山乡值得来。这里的设施也很全，可以自己带点食材，也可以直接过来点菜，都特别地道。
3: 市民张艺新
5: 到远的地方时间有点有限，咱们就找了一个哈密本地的，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让人感觉到很轻松，氛围也特别好。
3: 假期里乡村采摘游也十分火热，在益州区陶家公镇陶家公村的桃园采摘园，各类时令瓜果陆续成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益州区陶家公镇陶家公村种植户李志军：
6: 我们有黄色的、黑色的、绿色的，有网红瓜，品种多，西瓜甜，欢迎大家前来采购。
3: 从露营烧烤到田园采摘，从亲近自然到品尝地道农家美味，哈密市依托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推动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假日体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7: 有一种温暖叫哈密。
1: 通讯员胡尔曼别克王卫林报道，连日来，巴里坤县基层卫生院组织家庭

0: 深入辖区各村组开展入户免费医疗服务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巴里坤县奎苏镇奎苏村村民冯义国：
1: 现在国家真很缺少，对我们老人嘛，各方面照顾确实到位点。家庭医生车开着冷冻寒天的来给我们验血呀、测血糖，服务基本上到家了。
0: 在巴里坤县花园乡花庄子村，乡卫生院医护人员走进村民家中，开展健康检查、慢病随访和政策宣讲，为群众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同步推进签约服务。巴里坤县花园乡花庄子村村民寇福：
1: 我们这个家庭医生按时间嘛，就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量血呀，对我们也很关心。
0: 巴里坤县花园乡卫生院副院长萨特江胡莫尔扎克：
2: 上电话、开展上门随访、健康体检、慢性病管理服务等，主动走进群众家中，把健康服务做实做细，真正的做好群众身边的健康管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方便贴心的医疗服务。
0: 近年来，巴里坤县卫生系统大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质量。今年以来，全县累计下沉医疗专家26人，诊疗患者500多人次，开展健康宣教10多场次。截至目前，常住人口已经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汇聚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

0: 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

0: 奋斗会新天。真前照选一栋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一栋爱家官网。真前照选一栋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一栋爱家官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更牛

0: 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再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摊早茶啦，
6: 肠粉虾饺凤爪，
5: 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哈密广播电视台 FM103.5 汉语综合广播。你找到理想的电台了吗？听歌，听资讯，听好声音，听阴晴冷暖，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5G智慧智能 Radio 广播新体验。
7: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8: 你的需求他会满足，你的困难他会帮助，你的旅途他会助力。
7: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他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你在路上。

0: 位好，在这个时间里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以及交通文艺广播 FM98.1。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

0: 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1: 好，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7号周四了哈。
0: 嗯。
1: 那么这歌词当中唱得非常的好，人生短短的3万多天哈，开心一天是一天。
0: 是的。
1: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也都能够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来拥抱每一天哈。
0: 嗯，
1: 所以啊，今天呢又是一个炙热的这种太阳暖阳的模式正式的这个开启了。那么阳光依旧是非常的这个灿烂和热烈，当然这也是会让很多的一些朋友会觉得，哎呀，在这种热的这种情况之下，人的这个状态好像特别不是特别气温的，基本上也都在走上了一个这个升温的通道，而且呢这气温啊是越加的这个高涨了。那么今天呢也看到整体的这个气温呢又回归到了这个30度的一个这个大关。
0: 对，
1: 那么当然过了这30度之后，这并没有因此而截止，在未来的几天当中，整体的这个气温还将继续来不停的这个上扬，所以各位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啊，就感觉到的应该就是在午后可能会觉得有点这种热浪的感觉，因为在这两天你在这个午后你出门去溜达或者在晚上去溜达的时候，你会发现呀，这外头啊
0: 都不冷了，
1: 对，穿着拖鞋、穿着短袖、穿着这个无袖短裤坎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哈。
0: 对，而且你会发现这两天晚上只要是遛公园的朋友。你上周可能还得穿个外套，
1: 嗯，
0: 你都觉得它有点冷，这周你穿上外套你会觉得有点热，好像在这个季节当中就是穿的大家薄一点，
1: 嗯，
0: 那短袖也可以，或你单穿一件叫衬衣也可以，这晚上遛公园已经不寒凉了。
1: 没错，那当然伴随着整个天气方面的这种暖意融融的这种感觉，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做好这个补水呀，这个防晒呀，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工作哈。
0: 是，
1: 因为现在根据天气网的提示呢，也在说到了这个紫外线指数还是比较这个强劲的，要采取相应的一些这个防护的措施啊，也要避强光。那么当然在这种天气之下呢，早晚方面可能会比较凉快一点，因为早晚的温差现在是比较大了。那么到了这个午后呢，整体的这个气温还是走高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大家伙儿还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整体天气方面的这个情况吧。那么在未来的24小时乃至48小时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市域大部呢都会呈现出一个晴间多云的状态，各地的风力呢基本上是在4到5级左右。那么八里坤县城会有阵风6级，像益州区东南部区还有百里峰区13间房区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哈。那么这种扬沙的天气呀，或者一些其他恶劣的一些天气、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已经开始渐渐的这个走远了。
0: 嗯，
1: 那么在未来的几天当中，那么同样这种天气也将会在持续。那么像今天的益州区呢，就是一个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在午后会达到30度，而最低气温已经是来到了16度。那么八里坤呢是晴间多云，23度到6度；一五呢是晴间多云，23度到8度；纳毛湖32度到17度；13间房31度到16度；红柳河23度到9度；青霞20度到6度；骆驼圈子30度到15度；一碗泉24度到12度；白山泉22度到7度；前山18度到5度；下涝瓦呢是23度到7度。所以呢，好的天气也是在持续的这个保持的过程当中。那么同样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家里头要有这个电扇的呀，或者有这个空调的一些朋友们，可能近期呢就要着重来洗一洗了，因为这天啊也许可能就说热就一下就热起来了。
0: 对，说让你开这个空调，可能瞬间在下一周的某一天当中大家这个空调就要开起来了哈。
1: 是的，提前做好准备吧，反正就是
0: 对，反正都有点吓人，而且这个雨啊风啊什么的都没有了啊，就剩下这个太阳的炙烤了。
1: 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江大部区域的一个天气的过程。那么今天的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天，29度到15度；阿勒泰多云，28度到11度；塔城多云，30度到12度；伊宁多云转晴，30度到12度；伯乐多云，32度到15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2度到16度；奎屯晴天，32度到12度；石河子晴天，33度到13度；昌吉晴天，33度到17度；吐鲁番晴天，36度到19度；库尔勒晴天，30度到15度；阿克苏多云，29度到15度；阿图什晴天，28度到16度；喀什晴天，28度到15度；和田晴天，27度到16度。全江的温度说实话都不低啊。
1: 嗯，没错，所以各位呢在近期呢如果 果要出门要旅游的一些这个朋友们，那只需要带一件这个薄外套就可以了哈，也不要带太厚的一些这个衣物了。那么整体全疆各地的这个天气来看呢，也都是在走上一个这个上坡路，所以呢，从这个4月份左右啊，尤其是到这个五一假期，咱们江内的这个旅游呢，已经是呈现出。

0: 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了。
1: 是的。
0: 那么当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新疆的旅游热也将会伴随着这个天气也将会持续的这个火热哈。
1: 嗯，所以说这个新疆的旅游季又来了，也希望大家咱们远道而来的一些游客朋友们在新疆可以感受到你。
0: 没错。好，那么接下来呢，关注完了天气，这里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此刻呢节目当中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包括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是在为各位在全部的开启。那么此刻呢，如果说各位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通过我们的这几种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交流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一些朋友们所发来的这个信息啊。有朋友在问到了说，我想挂失东西，想问一下怎么联系，怎么去哪儿啊。嗯，要挂失的话呢，可能就是只能是前往到哈密市容媒体中心啊，之后找到咱们的这个登报处之后呢就可以了。您在这个大门口一问我们的这个保安大叔啊，你问下来登报处怎么走，他就会来提示你啊。
1: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举报中医馆啊，说高价收费，拒绝提供营业执照，报复性中断治疗啊，这您可以直接来拨打市场监督管理局12358，我记得好像是、嗯、啊，或者是打12345都可以，这你具体的这个举报的信息啊都可以提交给他们。
0: 没错。好，那么当然如果说各位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留言就可以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其他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这也是在近期呢我们的这个12345所接到的一些朋友们所发来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在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统一的一个这个答复哈。
1: 嗯，
0: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哈。
1: 嗯，
0: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到了一个停电的问题。他说呢是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三塘湖镇牛圈湖村停电3天了。那么在这之前呢，就希望相关部门啊，相关能够来协调解决一下。那么也是接到了这位朋友的诉求之后啊，也是立马来联系到了咱们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也是安排了工作人员核查来处理。目前呢，像牛圈湖村的这个供电已经是恢复到了全部的正常，村民们的这个生活还有生产秩序，当然也是随之进行了恢复哈。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柳絮的问题。有朋友呢通过12345反映，在一周区宝都花园门口非机动车道柳絮较多，骑行电动车的时候呀，这个柳絮就飞到眼睛里了，存在安全隐患，也希望相关部门呢可以协调解决。那么这件事情呢转办给了北控啊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啊，那么第一时间呢也是安排了工作人员来前往核查处理。目前呢路面的柳絮已经是清理干净了，道路通行环境恢复了整洁顺畅。这位朋友呢对这个处理的结果也是表示非常的满意。
0: 嗯，因为现在呢你要看着这个时间的推进呢，像柳絮是越来越少了哈。
1: 对，
0: 但是部分的一些路段还是有这个柳絮的存在的，所以为啥就每次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到这个4、5月份柳絮开始到处乱飞的时候，把这个口罩啊眼镜啊该戴的就戴好啊。因为这东西呢路面当中的这个柳絮你好清理，但是树上它不停的在给你往下这个刮这个柳絮，这个刮这个柳絮。在近期呢，如果说比较敏感体质的一些这个朋友们，那么出门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护嘛。
1: 而且现在除了柳絮之外，小腻虫也都出来了、
0: 哎、
1: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带一下这些防护的用具啊。有的时候大家骑自行车或者骑电动车都遇到过，哎呀一个虫子啪就撞到眼睛上了，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说大家把该带的这些这个防护用具还是来带一带，墨镜也好，眼镜也罢，平光镜也可以，防蓝光也都不错，但至少它能起到一个不要让小虫子飞到眼睛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0: 没错。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反馈到餐饮卫生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那么这位朋友呢是反馈到了，说是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客运站对面的一家饭馆啊，当时呢是花费了15块钱就餐，就餐之后呢就出现了这个拉肚子、肠胃不舒服等一些这个症状。那么他就认为啊是该店呢卫生环境差，就要求呢单位要核实处理。那么在接到了这位朋友的诉求之后啊，那么也是将这则信息来转办给了巴里坤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第一时间也是安排工作人员来进行了核查处理。那么经过调解啊，双方呢就赔偿问题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那么针对这家店在食品的加工过程当中存在一些管理不到位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呢已经对这家店呢是下发了责令改正的这个通知书啊。那么当然到了这个季节当中啊，这食品卫生的这个问题是尤其的严重啊。像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了各大的一家当中，像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各个工作人员基本上都在马路当中，要对大家所经常会说到的一些这个餐饮店呐、外卖店 线呐、啊，都会来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抽查检查。
1: 嗯，
0: 你会发现他们检查的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除了咱们的这个所有的进。

0: 过的这个手续你要齐全之外，包括像这个下面的这个地漏啊，还有包括像所有的这个食物的储存的方式啊，储存的日期啊，
1: 对，
0: 都是会来进行一个严格的一个这个检查啊。那当然对于很多这个摊贩可能就没有这么强的一些这个限制了，尤其是像这种流动性的一些摊贩，到了这个白天基本上人家不摆摊，到了这个晚上某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好的这个点位路段，那么就会有这个摆摊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依旧要提示一下大家，那么如果说各位呢这个肠胃应该算是比较薄弱的一些朋友们，那么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
1: 小摊贩
0: 啊，对他们的一些这个食品啊，就尽可能就不要去选择了。
1: 对，
0: 那如果说如果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我就喜欢吃这样的什么苍蝇馆子呀苍蝇摊啊，就觉得这好吃啊，那么这个就看您个人的这个情况了哈。
1: 对，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它本身就是一个天气比较热的季节，
0: 是
1: 它可能已经放不住太多的一些，就在户外你可能是放不住一些这个肉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了。
0: 对，
1: 但是呢就如果说大家你看本身又是一个到了一个吃夜市的一个高峰期了，因为现在晚上坐在外面非常舒服，来喝上一杯小酒对吧，然后买点这个小烤串非常的舒服，小摊儿真的不建议各位来选择，因为它的食材的新鲜度没有办法来做保障。
0: 是，
1: 所以建议大家选这个大一点的这种饭馆啊或者是夜市啊。啊，
0: 对，所以说呢像有些地方啊，就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之前有朋友在反馈到，就说是去了这个哈密的某一家这个户外的这个烤肉摊啊，黄面烤肉嘛，之后到了这个夏天大家都好这一口，去了这个黄面烤肉摊啊，去想去吃几串烤肉，吃个这个黄面，结果呢就吃了几串烤肉之后呢，紧接着后面几天呢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腹泻呀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啊，他就怀疑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肉所出现的一些这个问题，也说到了说当时这个卖烤肉的也看到了，这个肉呢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新不新鲜，啥时候买的，
1: 对，
0: 那一天到底能不能全部卖出去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也是层出不穷。所以说就有关于餐饮卫生的这个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消费者啊在夏日当中啊多去注意注意和留意留意。其次呢要听咱们很多的一些餐饮经营者一定要来注意啊，咱们食品卫生该保存的就要保存好，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那么很多的朋友很多的一些东西压根就放不住，所以提前进冰箱呢可能就要进冰箱了啊。
1: 是，如果您发现它已经是有这种相应的一些比如说好像腐坏了呀对吧，已经是这个有长毛啊或者变质呀有异味的这样的东西，您就不要再拿来卖了。因为我会发现近期就是大家有反映到吃完肠胃不舒服的一些这个烤肉啊，它都是腌制过的，一些这个烤肉啊它都是腌制过的，很多的一些调料类似于这种腌制的或者是这种放很多调料的这些馆子啊，不建议大家去了。因为这个放调料和腌制就是为了掩盖异味，那当然可能有一些它是因为有自己的这种独家的秘方腌制，那咱不说，但如果说在您吃完类似于就我们刚说到的调料很多或者是这腌制过的肉之后不舒服，那么这家可能它的这个肉的保存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现在到外面啊，就要吃烤肉，我一定要问一句，你们家肉是腌过的吗？腌过的我一般不吃啊，
0: 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烤肉还是吃原味的比较好吃啊。
0: 对，再就是去这个夜市上啊，大家一定要去这个有相关的一些营业资质的一些这个夜市啊，因为现在这个夜市呢它也都是进行一个统一规范的一个这个管理了，
1: 对，
0: 你必须要有经过咱们相关的部门的一些这个算是认证啊，之后你才可以来摆摊设点，你不能说你自己拉个车，我今天想在这卖一卖，明天想去那儿摆一摆啊，那是不可以的。所以像这种有资质认证的这种食品安全问题肯定会得到一个强大的一个保障，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这种流动式的这种摊贩，那么就难说了哈。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所反馈到的有关于井盖缺失的问题。他说呢是在益州区向阳路康宁药店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一个这个井盖啊给缺失了，存在安全的隐患，也希望能够来尽快处理。那么同样呢这个问题呢也是转办给了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进行了核查处理，目前呢已经是对这个施工单位对这个缺失的井盖进行了重隐患啊，那所以说各位呢可以放心的行驶了哈。
1: 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导播示意我们线上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等候在线上的这位朋友的电话。好，这位朋友您好，久等了。
2: 你好，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是这样的，我反映一下，就是这个哈密火箭农场这个一校，火箭一校的这个外面买那个零食饮料的这些情况。前几天呢，我的小孩呢上三年级，他呢自己呢就是买了饮料之后呢，到学校之后被他的两个同学 索要。

0: 结果导致这两个小孩拉肚子，而且甚至就是住院了。
1: 哦，
0: 啊，相对就说是也算是比较严重，而且我的小孩呢也拉肚子了，但他没敢给我们讲。啊，回来之后呢，到了第二天的时候，老师反映了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还是就是针对学校周边的这个小吃啊、零食啊、饮料、饮品啊一个管理。我向学校也反映了，我说您学校尽量就是把这个东西就是规范，不要就是让这个小商小贩这种就是当然是首先是这种不合规的这种啊在这摆卖售卖，给孩子学生造成一个是吧，
1: 对
0: 啊，而且就是我现在就是是要就是有没有就是是要就是有没有啊去这样的学校，尤其像火箭一校这样的地方去严查一下，或者是有关部门向这个学校的这个后勤啊等等部门去反映，禁止的监督，不要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1: 嗯，因为在刚开学的时候啊，咱们市区啊，咱们益州区，它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这个检查。
2: 对，因为在这之前，像这个有咱们相关的一些部门也是在提到了，学校周边200米内，它要全部来清理，就有关于就是校园周边的这个
1: 小商小贩，
2: 对违规经营的这种活动。
1: 嗯。
0: 哦。
2: 但是您刚所提到的是火箭农场的这个位置是吗？
1: 是。
0: 对对对。
1: 就是还是要看，因为现在是属地管理的原因，还是要看咱们这个新兴市，它有没有进行这个就是校园周边200米禁止摆摊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的这个行动。
0: 然后我希望就是说真的是需要就是说你们督促一下，真的，而且当时那个摆摊的是特别多，什么商店里面的灵气的食品啊、书籍啊，就是任何什么只要都啥都有卖的。占道就是本来学校火箭学校那地方就是学生的停车呀，来一放学学生从别地方走，被小商小贩给占掉了。

0: 九是吧？
1: 对，96359，其实它跟这个1234五的热线的这个性质，其实它是一样的。因为它是遵从的是一个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这个原则嘛，
2: 嗯，
1: 之后呢，您拨打96359之后呢，来向这个相关的这个话务员来告知您的这个问题，之后他们也会来转办给像活界农场片区的
2: 市场监督管理局，
1: 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进行这个问题的一个这个查处。
0: 咱姐就是你们这里现在就没有好的方法去，是吧？
2: 对，您打这个电话，对，您现在打这个电话肯定是最快的，能把咱们这个学校周边的这些。
0: 好的，那我接下来马上去打一个。
2: 哎，好，您先快打电话。
1: 哎，好。好，这位家长是比较着急哈，的确是，这
2: 感受得到急迫啊。
1: 对，孩子在外面买了这个东西之后，让其他两个同学喝了之后呢，紧接着其他两位同学也是出现了相继的一些这个症状，
2: 都住院了。
1: 那自然、
2: 啊、自己的孩子也是不是很好的一种状态啊。
1: 对，那作为这个对方的孩子的这个家长，肯定有点这个心里面有点不太舒服。那么自然作为自己的这个孩子的呢，这个爸爸呢，肯定内心当中其实也是这个蛮生气的哈。
2: 嗯，那除了咱们作为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不管是咱们一周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是这个13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执法部门来讲的话，那么这种日常的这个检查，日常的这个督促，你肯定是要有的。
1: 嗯、
2: 其次呢，作为咱们这个学校方，那门口的这个小摊小贩的东西，你不要去买。那作为家长来讲的话，我们平时也要给孩子多叨叨两句，
1: 是
2: 啊，多说道说道。还有啊，因为会大家就是经常去接孩子的朋友，可能会发现，从3月份开始，天开始有点热了那一会儿。只要中午没有家长接的孩子，我可以这样给你讲，小亮，他们手上都会一人拿一根冰棍儿，
1: 嗯，
2: 不是冰棍儿就是辣条。但是有家长接的孩子，他可能就会好，家长不会给买，因为那会儿天还虽然就是体感上面会热，但大家都会觉得3月多份吃什么冰棍儿啊？你这个小朋友你不回家好好吃饭，你吃什么辣条呀？但是大家会发现，就是你在学校周边或者放学的时候你去看，只要是这种没有家长接的孩子，手里他一定有吃的。所以这个小学生啊，咱们这个也不能说不给人家零花钱，零花钱一定
1: 有度，
2: 对，有度很重要。你不能这还总说，哎，回家孩子都不吃饭呢，这孩子不长高啊，怎么天天瘦得跟小豆芽一样？那他肯定是偷吃零食了。这个零食咱们不说不能吃，在这个家长的监督下咱们是可以吃的，但是周边的小商小贩这零食，你看吃完之后就有可能出现身体方面的异样了。
1: 是的，那么作为这个媒体啊，我们也是只能是起到一个这个监督还有提示的一些这个作用，因为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个执法的一些权利哈。
2: 是的，
1: 所以呢，如果说各位已经是出现了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及时来拨打，甭管是这个1234345，或者是咱们兵团的一些这个热线，或者是直接来找到咱们相关的一些负责，那么当然这些问题呢也是需要全社会来关注，因为食品安全这事儿绝对是大于天的哈。
2: 嗯，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当中朋友们所反馈到的一些问题。那么从始而终也说到了，说能不能来治理一下宝丰到欣喜家园中间新修的这条路上乱停车的，说这条路啊就两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道，这路两边啊停的都是车，这路中间呢就能过一个车，尤其是放学时间，这学生也多，说太危险了，这路啊直接就成了一个停车场了。
2: 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直接提交给哈密交警，然后看看这两天会不会有一些好的一些治理的效果啊。所以新修的路其实真的蛮好的，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路越来越多了嘛，然后比如打通了断头路，然后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回家的选择，上班的选择。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像越往城市周边的这些小路段当中，哎，停的车越多，越不自觉的司机越多。
1: 是，你说周边也会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地方让大家去停车，
2: 你没路的时候人家车也没在这停啊。
1: 是，这也不知道这些司机为什么就会选择在这个路边上去停车，本身这路就很窄，这的确是让人比较讨厌。为啥？就是说现在甭管是咱们几条交通沿管街，像这个新民五路啊，你看这球机一天24小时不停在抓拍，真是拍得好，
2: 这都还有人在停。
1: 是，抓拍得好，包括像之前大家所反馈到这个货场那条路，那像我这个五一期间呀，有一天正好出门，之后就看到这个交警正在这个拍照，拍得好，对，的确是这些人罚得轻了。
2: 也
1: 但凡只要是好好 重罚一下，尝尝这200块钱的这个滋味哈、啊，那各位可能就这种乱停止有所缓解哈、
2: 啊。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朋友吉祥如意，他说到这个铁路大桥红绿灯向东，红星医院的方向快到铁路小天桥那个位置，路两边停的车，这白天晚上都有，太影响交通了。说这个地方呀，没有停车位，也不让停车呀，两边全是车。我知道您说的就是15小的这个小天桥下面那个位置
1: 哦，
2: 就不知道为什么也是有很多车。

0: 会停到那个地方，它不单单是在这个学生放学的时间、上学的时间停，就每天你去，它总是有人在那个路边停车，都不知道为什么，但也就只有那一段有车停。你往前过了红绿灯，就快到这个铁路体育馆的这个位置的那条路上，它就没有。他就单单就只在就十五小到前面红绿灯的位置。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来反馈一下哈，因为在那个点位当中好像正好有一个这个交
0: 警务站、
1: 这个、警务站，
0: 对、啊、那个位置就有个警务站，但是好像也没有管过。
1: 行了，那这样我们也来反馈一下大家所反馈到的有关于在近期马路当中这种违规停车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来一并来做一个这个反馈。那么当然在这里也再次来提醒一下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在近期呢如果要前往到这个新民五路啊，还有一些新华路啊，以及这个反正就咱们的之前所说到的这些交通严管街啊，各位要注意一下了，停车不要再那么随意了。
0: 是的，
1: 首先这球机是24小时在抓拍的，那么人家也会有相应的限制点，基本上都是在晚间的21点之后或者8:30之后到次日早晨的这个8:30。

0: 你只是把这条信息就当作是一条信息，压根你也不看不管的话，那么过了那个时间点，人家提醒的告知的义务做到之后，紧接着就要面临到这个处罚。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来提醒大家，因为这年头啊，挣这200块钱不容易，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这个且行且珍惜啊，哪怕稍微咱们走两步，稍微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走两步，那么也千万不要去触碰有关于道德和法律方面的这个红线啊。
1: 而且啊，咱们建议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怎么这收不到这个短信提示的短信，我怎么收不到啊？您看一下，打开交管123。您的预留手机号是不是您现在正在用的这个手机号？如果不是的一些朋友，赶紧来进行这个更改提交。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挪车的申请啊，或者是像这种在这种它可能有时间段能停放的一些路段当中，您在不是停车的时间段停车了，它会有一个提醒，而不是说直接就给你扣分给你罚款，那不是的哈，它都是会有提醒的。那为了自己更好的能接收到咱们相关的交管的一个信息，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手机号再来这个看一下，是不是自己现在正在用的这个手机号，如果不是尽快来更正啊。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这位朋友在说到的，说火箭农场第一小学前几天那儿我去过一次，说我就知道啊，好多这个学生中午回家放学也不回家，这2、3年级了，3、4年级的小孩都有，说我一看到他们手里面拿的那种简易的还有那种冰的那个饮料，包括像这个塑料袋啊，简易包装的，那可能呢有的同学可能会离家比较远，中午就不回了，他说你们也可以来反馈到现场来进行采访，那么作为这个媒体人，食品安全大于天，他说难道学校不知道吗？可以向卫生还有市场监管部门来做一个这个反馈和联系哈。
1: 嗯，今天说到这个，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就是那一句话，就是除了咱们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13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你要大力的这个整治一下之外，那作为家长来讲的话，还是要给孩子就中午回不了家的话，妥善安置孩子中午吃饭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嗯，不能让孩子就你把钱给孩子一塞，好了，你中午自己想办法吧。这肚子吃坏了，你说算谁的呀？
0: 嗯，没错。好，那么10:37，我们希望各位先来进行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通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5: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6: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7: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8: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5: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9: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0: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防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0: 啊，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2: 媳妇儿，坐稳了，新电动车兜风爽吧？
13: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14: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
12: 嗨， 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3: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

0: 张啊。
1: 这车不是俩座吗？
0: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2: 啊，这么危险？
0: 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2: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限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0: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电解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3: 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陪伴交通直播室，现在出发。

好，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呢，会有小亮和逸轩来在直播间里来陪伴。

0: 收费的一个相关的诉求。那有位朋友呢，也是通过12345热线反映说，在这个义乌县秀水苑小区，是看到了义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楼道张贴的免费更换燃气表的一个告示，但是呢，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啊，需要收费500块钱的配件费。那现在呢，这位朋友就需要这个相关的单位来进行核查处理。那么在这件事情呢，也是经过核查，燃气公司也是严格来按照收费标准，最终呢收取了300块钱的配件费。那么收费的项目清晰，价格是公开合理，收费的依据已经向这位朋友逐一来解释说明了。所以说这个在更换这个燃气的这个问题上当中，我哈密市应该市区应该都换完了，基本上还是有些小区也正在这个更换哈。
1: 是。
0: 那么大家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向12345来进行反映和反馈。
1: 对。
0: 那么大家疑惑的点，或者是这个收费的点，觉得是不合理的，都可以来问啊。
1: 是。那当然，作为这个燃气公司，有关于这个收费标准的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么多年里头，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之前一直在这个投诉。其实说来说去啊，都是因为这个可能解释不到位。
0: 嗯。
1: 之后呢，你让这个大家伙，尤其是消费者。那你去交这个钱的时候，你按理说你应该把所有的这个收费依据啊，至少你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标准呀、
0: 是
1: 啊、还有这个依据啊，你拿出来，你让大家看到，那相信呢大家应该是愿意掏这个钱的。但如果说你只是含含糊糊的啊，我给你换了这一次东西，一共收多少钱，你也没有把相关的一些依据拿出来，那自然这很多的人会觉得，哎呀，是那怎么能收这么高的一些费用？
0: 对，是不是属于不合理？因为它本身它是在这个小区楼道当中张贴了免费更换燃气表的一个告示，
1: 对，
0: 上面写着免费更换，哎，等更换完之后你要收我的费，要收我500，那肯定作为这个老百姓来讲的话，那你已经贴了免费了，哎，怎么这转身就要收费了？它是不是存在乱收费的问题？大家一定是会有疑问的。所以免费的部分咱们张贴，收费的部分它也要张贴。
1: 对，提前来告知一下咱们消费者啊，之后呢看是个人的这个意愿了。所以说大家呢，如果再碰到一些消费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及时来拨打12345来进行一个投诉反馈，都是没有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有朋友在反馈到了，他说呢，他是益州区翰林华苑1号楼的住户，那么是在2000年12月29号购房，并且呢签署了购房合同，那么2026年1月又再次来签署了这个购房合同，但是截止到2026年4月7号呢，仍旧是没有。

0: 如果说还没有拿到这个房产证的一些朋友们，应该都可以去领了，不可能光是办这一家嘛，
1: 对，
0: 要办基本上就一大栋楼啊都会办。所以说像这个翰林华苑一号楼的这个住户，如果没有拿到房产证的一些朋友们，你也可以来前往到这个售房部去咨询啊，去领取您的不动产证就可以了哈。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自来水表安装的相关的诉求。那一位朋友是打电话反映说，在一周区陶家公镇泉水地村三组某个住户是没有安装水表，就希望相关部门来协调解决。那么根据这个工作人员现场的一个核实呢，现在也是积极协调了相关的部门，目前水务公司已经安排人员为该住户加装安装好了这个水表啊。这位朋友也表示满意，这是漏装了吗？
0: 嗯，
1: 那如果大家在这个安装水表的过程当中，哪位朋友是家里面这个漏装了，也可以直接来拨打1234来解决啊。
0: 嗯，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是这位朋友所反馈，他说呢，他是在哈密火车站是乘坐一辆出租车，不慎呢是将身份证给遗落在了出租车里，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此问题呢转办给了这个一周区交通运输管理局。那么现在呢也是迅速联系到了出租车驾驶员，身份证呢已经是成功找到了哈。
1: 嗯，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电话之外，也可以来直接拨打1234来寻求帮助啊。
0: 没错，因为在生活当中啊，像这些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啊，那么找1234各位就对了哈。因为是无论是具体的诉求或者一些合理的这个建议，1234呢也都会来发挥它的这个便民服务平台互联的作用，
1: 嗯，
0: 以及媒体的舆论监督的这个功能，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传递大家伙的这个诉求，推动问题能够得到一个快速及时的一个这个解决。
1: 是的。
0: 那当然除了1234的热线电话之外呢，那么1234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网站，还有新广航空热线、新福办 APP 以及丝路密语 APP， 还有包括我们的16云 APP 也都可以来进行一个问题的一个反映诉求，也都是没有问题。各位可以只要去选择您所比较喜欢的一种这个渠道方式都是可以啊。
1: 嗯，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这个信息啊。
0: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即将就要进行的这个赛事吧啊。那么这应该是很多这个比较喜欢踢足球的一些朋友们会绝对会来关注到的一条这个赛事。
1: 对，
0: 那么就是2026年的铜桥这个赛事。
1: 对，
0: 那么就是2026年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那么现在距离开赛的日子是越来越拉满了。那么借这个前几年的这个苏超之后啊，燃起了很多的一些熊熊的火焰之外，那么姜超联赛那么现在马上就要正式来这个开启了。那当然在这之前呢，很多朋友都在平台当中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想去这个现场看这个姜超啊，怎么样去看啊，之后呢在哪购票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样能够到达这个现场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来这个说一说，我们当然也是分阶段的给大家来做一些这个提示啊，因为文旅方面呢也会在近期也会有一系列很多的一些相关的系列活动也会来推出，大家呢也别忘了来参与。那么首先呢就是姜超联赛的文旅优惠大礼包啊。那么从5月16号到8月31号，那么姜超联赛的参赛人员还有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众，您凭借着这个参赛证、工作证还有赛事票根都可以来免收门票的。那您要去往这个雅丹大海道景区的话呢，那是免门票的哈。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天山景区，它也有优惠。那么从5月16号到8月31号，姜超联赛参赛人员、赛事工作人员、观众凭借这个参赛证、工作证、赛事证的这个赛事的票根啊，也是都可以这个免门票的。那当然，在这个塔库卡尔景景区也是一样的，也是同样的一个时间。那么不管您是参赛的人员、赛事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观众啊，这个工作证和这个赛事的票根也都可以免门票。
0: 嗯。那么再来看一下义乌洪阳林景区。那么洪阳林景区呢是从5月16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那么姜超联赛的参赛人员以及赛事的工作人员还有观众，凭借参赛证、工作证以及这个赛事票根，可以享受到首道门票这个每人18元的这个优惠哈。因为原价呢是35，它现在优惠完是首道门票是每人18。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哈密王府景区也是从5月16号开始到8月31号，那么所有的像这个姜超联赛的参赛人员、 赛事工作人员、观众凭借着参赛证、工作证还有赛事票根，也可以来享受到首档门票半价的优惠，也就是相当于原价是每人35块钱，那么优惠呢，之后呢就是每人是17.5块的这个价钱啊。
1: 对，刚才是这个有关于咱们景区的一些这个优惠的政策，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的购物消费也是可以享受到优惠的。那5月16号到8月31号，姜超联赛的参赛人员、赛事的工作人员还有观众，凭参赛证、工作证、赛事票根，那么在我们哈密的阿勒屯古街、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的东门、红柳滩游客服务中心、北门游客服务中心等指定点位购买文创产品是可以享受这个8折优惠的。那么在这个大福源超市消费满128就可以参加换购的活动。那同样呢，在这个盛豪超市购买自营

0: 那么同样呢，在哈密宾馆也可以来享餐厅还有火锅城菜品夜市所有的小吃烤串8.5折的这个优惠，当然是不含酒水和海鲜啊。那么同样的是享到住宿的专属的优惠，单间呢是每晚每间340元，标间呢是每晚每间340元。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凭借着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证件啊、那么像这个维也纳国际酒店，无论是在火车站店、机场高速移民大道店，或者是凯里亚德酒店，还有公园大观漫街生活广场店、哈密橘子水晶酒店住宿，也都可以来享用到8折的优惠，以及包括像这个君悦酒店、宝农全季以及尊悦酒店、天山南路的全季门市店呢，享8折的优惠，还有包括就是像这个泰悦酒店门市价8折的优惠，也可以来免费双人自助早餐啊，以及这个门市店8.5折的优惠，还有一系列的这些酒店的这个优惠，它都会有啊，像包括哈密圣湖国际酒店呐、还有刚才所提到的这些酒店之外，还有包括像哈密环球大酒店呐、等等。哈，它都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折扣，所以各位呢，甭管是这个球迷啊，也或者是参赛的人员、赛事的工作人员、观众啊，他都可以来享受到这些优惠哈、
1: 只要你是参赛人员，或者是赛事工作人员，或者大家就凭着你这个看的这个票证啊，都可以享受像什么九牛眼火锅、牛排排这个烧烤集市、新世纪饭店、太福土火锅、东江大盘鸡，当中包括八一路的、向阳西路的、红顶花园的、翰林路的。还有笨大盘餐饮、融合路、向阳路的金玉鹏辣子鸡店啊、巴渝重庆烧鸡公江湖菜、前进西路店，还有包括这个蜀九香火锅啊、当这个他说到这个酒水除外哈。那么润口肥牛火锅店、北木小镇新疆菜、麦大厨炒肉片、仁和店、一分厂店，单笔消费啊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
0: 因为比较多，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各位呢可以及时来关注一下哈密文旅的相关的公众信息啊、之后呢也可以来扫码来进行咱们相关的一些店铺的查询，因为它是不停在更新的。那么当然一直在说到这个江超啥时候开始啊？那么揭幕战将会在5月16号来开始，那么它也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来打响。那么届时呢，乌鲁木齐队主场会对阵克拉玛依队，南区喀什队主场会对阵阿克苏队，吐鲁番队主场会对阵和田队的比赛也将会在同日来展开角逐。那么本届赛事呢，实行全江的统一观赛票价是9.9元，以秀动APP 为主入口，那么同步也是开讲了微信小程序一键购票，实行的是预约抽签到入场全流程的规范管理，严格执行实名制，前的24小时灵活退票，那么票款呢也是随时来这个退还。当然在哈密作为这个主场呢也会有，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及时来关注一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密队，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哈密主场的这个活动，因为它就是在这个
1: 往
0: 石油基地八一路这个体育馆啊。对，具体的这个时间各位可以，球迷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去查阅一下，看一下咱们主场的这个时间到底是啥时候哈、
1: 对，而且它这个票价不是很贵，想要享受优惠的一些朋友也可以先去买张票、因为它这个只要你有票根，咱们就可以享受相应的，不管是你一个文旅方面的优惠、景区的优惠、住宿的优惠、餐饮的优惠、消费的优惠，它都有啊。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0: 没错，家门口的这个赛事咱们必须要支持哈。好，那么10:59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也要和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当然更多的交通线上的那些事儿，以及生活里的那些大事小情，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
0: 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翻脸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9: 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陶喆《小镇姑娘》。

0: 网上有一个段子啊，就是说你的爸爸跟你的妈妈是怎么认识的，你爸爱上你妈哪一点，你妈爱上你爸哪一点。有听众呢就回复说，我爸看上我妈又不好意思说怎么办呢，就借了我妈当年那个年代啊，借了我妈自行车，然后一个月都不还，然后把我妈急的呀天天上门去找他。还有听众说，我问我爸当年选的是文科还是你理科，我爸说我选的你妈，棒棒的，说明我理都好啊。
1: 听到陈淑桦所带来的梦醒时分。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

0: 字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案件。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现在时间11:15，听到《太阳万岁》，来自于王心凌。

0: 好的婚姻是什么样的？我记得曾经有一位歌手叫李健，他说过一句话哈，他说好的婚姻其实让你如虎添翼。我现在就是一只飞虎，不过当然爱情也有没有修成正果，有让你受到伤害的，受过伤害之后才会有成长，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在痛苦当中得到成熟成长。
1: 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汤树龙，一首《南方北方》。

0: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与自然共赴美好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

0: 是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煎的血汤吃的是种习惯，煎的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6: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9: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0: 返嚟探早茶啦，
11: 肠粉虾饺凤爪，
12: 食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3: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4: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15: 对面的女孩看，
14: 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

0: 家吧。
1: 这里依然是音乐阳光，我是雪雷，陪你一路聊一聊你觉得有道理的一句话。温迪说，你也别看破红尘，因为红尘本来就是破的。是这样啊，如果你真的看破了红尘，你会发现红尘不是红的，是绿的。接下来送上孟庭苇所带来的第二道彩虹。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现在已经是11:46。继续来分享许佳慧所带来的预谋。

家分享一个很美的故事啊。在一家茶馆里，有一个一男一女，然后各自捧着一杯红茶。男方呢若有所思，女方试探性地问男方，哎，你有没有女朋友，并且暗示自己对他有爱慕之情。就这样伴随着茶杯当中的红茶温度渐湿呢，两个人的感情在渐渐升温。就有的时候人跟人的情感就是很奇妙啊，你说不清道不明，可能有时候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彼此就是一生的事儿。听到这首《真爱我坦途》，来自于李玖哲。

0: 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电入于大通道，外送电量突破217亿千瓦时。
2: 哈密提速管网改造，夯实城市更新底色。
1: 五一假期，哈密乡村游火热出圈。
2: 八里坤县开展免费入户诊疗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宝藏哈密，向心向优。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张旭辉报道。作为我国首个沙格荒新能源外送特高压工程的起点，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八里坤换流站投运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西南地区输送电量超200亿千瓦时。近日走进八里坤换流站，巨型特高压设备有序排布，平稳运行。该站点自投运以来，成功架起西北至西南特高压能源输送大动脉，实现新疆绿色电力0.007秒急速直达重庆。国网新疆电力公司超高压分公司八里坤换流站直流运行技术专责马超：
3: 八里坤换流站换流变压器实现100%国产化，换流站整体国产化超90%，特高压换流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抗风抗寒极端环境技术破解戈壁运维难。

0: 的一系列技术，确保了大通道在极端天气下的安全稳定运行。今年4月15号至29号，巴里坤换流站开展了投运以来的首次年度综合检修。马超，
1: 我们首次江内单阀组自主检修，检修范围全面覆盖巴里坤换流站及新疆段输电线路。换流站从技术、设防、运维管控、应急保供三方面发力，筑牢安全防线。
0: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检修实现了江内首次单阀组自主检修，由站内121人自有技术团队主导，独立完成核心设备检修，标志着运维能力实现从协作到主控的跨越。国网新疆电力公司超高压分公司巴里坤换流站变电二次检修工作负责人赵玉。
2: 巴里坤首次实现了由站内自己人员组织协调参与全过程的一个检修的工作，完成我们最后的跳闸功能验证以及我们爆完的消除所有的检查，最后实现我们整个年检终结的工作。
0: 目前巴里坤换流站正通过全站数字孪生、智能巡检机器人、无人机巡检等前沿技术，打造智能换流站，以技术创新持续赋能这条横贯东西的能源大动脉。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

0: 高品质新型管材，提升供热运行效率，让群众冬季供暖更有保障。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现场技术员陈祖奇。
1: 施工区域位于八一北路西侧非机动车道，北起建设道，主线全长373米。我们正在开展沟槽开挖工作，计划5月底完成该段非机动车道全部工作内容及恢复工作。
0: 从主干系统到分支网络，哈密市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全域发力，加速推进。在环城路伊甸花苑换热站段，改造工作也在同步火热开展。陈祖奇，
1: 目前正在开展沙垫层铺设工作，下一步将重点推进管道安装焊接，预计6月份完成施工全部内容及道路路面恢复工作。
0: 哈密市中心城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27标段是全市冬季供暖保障的重点民生工程，计划改造供热管网13024米，更换补偿器118个，新建固定墩39个，全线共设35个路由点位，2025年已完成25个点位施工，剩余10个点位稳步推进，其中3处点位正在有序施工，其余点位计划于5月初全面开工。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李强，
2: 我们将始终坚守民生工程初心，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保证施工质量，完成各项施工任务。
0: 自2023年以来，哈密市大力推进管网更新改造工程，铁路片区地下管网、中心城区老旧供热管网等项目有序落地，累计完成供热、燃气、排水、供水力完成供热、燃气、排水、供水力改造，为9万余户更换户内燃气设施。今年计划实施4个市政管道建设项目，更新改造供水、排水、供热等各类市政地下管网58公里及95座换热站，城市管网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显著增强。
3: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王果从江南水乡南京跨越千里奔赴哈密，把青春理想融入边疆发展，立足行政服务、技术创新、文化传播岗位，实干担当，用奋斗与坚守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荣光。请听通讯员刘亚辉热笔鼓励采写的录音报道。王果青春扎根戈壁，志愿点亮边疆。2025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参与杭州亚运会志愿服务的王果积极响应组织号召，主动加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告别家乡来到新疆哈密。初到哈密，他不仅沉醉于瓜乡风情，更惊叹于哈密作为能源富集地、全国算力新兴节点的蓬勃生机，笃定了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信念。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王果，
4: 当我真正踏上了这片土地，扎根于此，我发现哈密不仅是瓜乡，更是数字前沿的最中心。我在这里能够感受到蓬勃发展的算力产业和能源资源的优势，以及在这片土地上所蕴含的巨大机遇以及活力。
3: 入职后，王果主动读业务报件，梳理工作规则，虚心向骨干请教，凭借微电子专业思维优化工作流程，在基层实践中快速成长，很快成为岗位上的多面手。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院长李朝，
5: 去年8月，王果到研究院以来，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后面我们安排他，不管是 AIGC 的军工码的电影，还是大模型到企业调研，也都能迅速的学习，大胆的实践。
3: 伊吾是红色精神传承高地，伊吾40天保卫战中，解放军战士与军马坚守孤城的英雄事迹，是哈密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王果立足专业优势，创新运用 AIGC 人工智能生产内容技术，牵头打造微电影军工码伊吾40天保卫战。他牵头梳理史料，统筹团队分工，把控剧本创作与制作节奏，依托大模型完成分镜生成、场景构建，严格考证历史细节，让红色故事借助数字技术焕发新生，广为传播。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郑佳华，
6: 无论多复杂的任务交到他手上，就好像放进了保险箱，这种默默扛事儿、高效闭环的作风，体现了他极强的责任心和执行力。
3: 从行政岗位的大管家到 AI 创新的探路者，王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风貌。

0: 能加战略的青春选择，未来我将继续扎根于这个前沿阵地。
1: 如今像王果一样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正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扎根天山脚下，扎根基层一线。他们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服务边疆、奉献边疆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书写青春华章。
2: 市人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5号，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哈密火车站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5万人次。旅客周国兵：
3: 非常方便，特别是哈密到乌鲁木齐增加了几趟直达的速度也变快了，如果能够提高速度更好。
2: 五一小长假期间，哈密火车站深入分析历史及预售客流数据，精准预测高峰时段与流向，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压力，采取多项措施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站客运值班员雷娜：
4: 根据客流峰谷变化，动态开启安检验证通道，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程。由党团员骨干组成的志愿先锋服务队活跃在售票厅、候车厅、检票口等关键部位，在引导咨询、秩序维护、重点帮扶中冲锋在前
2: 控严守安全底线。哈密铁路公安处哈密站派出所副所长赵家伟：
5: 面对五一返程客流高峰，哈密站派出所启动潮汐式执勤与网国化布警，确保站区秩序始终平稳，治安管控严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报道，五一小长假期间，远离城市喧嚣，亲近乡村自然，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出行首选。乡村露营采摘体验持续走热，今年五一假期，益州区西山乡塔拉提村露营基地里，不少市民扎起帐篷，升起炭火，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度过假期。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了假期里的热门打卡地。市民王雪琴：
6: 一到这里就觉得空气特别的清新，满眼都是绿色，西山乡值得来。这里的设施也很全，可以自己带点食材，也可以直接过来点菜，都特别地道。
1: 市民张艺新：
7: 到远的地方时间有点有限，咱们就找了一个哈密本地的，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让人感觉到很轻松，氛围也特别好。
1: 假期里乡村采摘游也十分火热，在益州区陶家公镇陶家公村的桃园采摘园，各类时令瓜果陆续成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益州区陶家公镇陶家公村种植户李志军：陶家公镇陶家公村种植户李志军：
8: 我们有黄色的、黑色的、绿色的，有网红瓜，品种多，西瓜甜，采购。
1: 从露营烧烤到田园采摘，从亲近自然到品尝地道农家美味，哈密市依托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推动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假日体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9: 有一种温暖，叫哈密。
2: 通讯员胡尔曼别克王卫林报道，连日来，巴里坤县基层卫生院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深入村组，开展免费入户诊疗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把暖心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巴里坤县奎苏镇卫生院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深入辖区各村组，开展入户免费医疗服务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巴里坤县奎苏镇奎苏村村民冯义国：
10: 现在国家真仓的时候，对我们老人嘛，各方面照顾确实到位的。家庭医生车开着冷冻寒天的来给我们验血呀、测血糖，服务基本上到家了。
2: 在巴里坤县花园乡花庄子村，乡卫生院医护人员走进村民家中，开展健康检查、慢病随访和政策宣讲，为群众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同步推进签约服务。巴里坤县花园乡花庄子村村民寇福：
10: 我们这个家庭医生

0: 健康管家，让群众在家门口行动相熟，到方便贴心的医疗服务。
1: 近年来，八里坤县卫生系统大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质量。今年以来，全县累计下沉医疗专家26人，诊疗患者500多人次，开展健康宣教10多场次。截至目前，常住人口已签约1.58万人。
2: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官立，责任编辑陈奇，编辑余亮，播音易轩、文涛，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4: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3: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5: 你好，
6: 喂，
5: 你好。
7: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 2345，我们来帮你。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我们来帮你，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12345热线高效解民忧，老旧小区换阀通水暖人心，回音壁暖心接速高效办解，停电三天柳絮乱飞等问题都解决了。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老旧小区换阀通水的相关内容。家住林女士啊，拨打12345中午服务便民热线啊，说呢，他们家呢是园林小区一单元啊自来水的这个水总自来水的这个总阀严重老化，而且单元内业主想维修自家水管，均因总阀失灵没有办法操作，物业一直想解决，却没有办法下手。热线座洗衣员呢也是认真记录下了小区的位置、阀门故障等详细的信息，第一时间呢也是安抚到了李女士的情绪，随后呢将工单转派到了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接到工单之后呢，是住建局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核查，经实地查看呢，确认以小区一单元内 DN80 型号的自来水总阀部件严重老化失效，摸清问题根源之后啊，工作人员立刻协调维修队伍，加急调配全新阀门，火速的开展更换作业。没过多久呢，自来水总阀更换调试完毕，小区供水啊也是恢复正常。那么工作人员呢，也是接着对这个管道接口啊、水压运行情况进行了逐一的排查试压，确认无渗水、无漏水。那么阀门关开呢也是完全恢复正常，困扰单元居民久许的这个用水难题啊也是彻底得到了化解，积压多日的业主自来水管维修工作呢也是有序展开。总阀门居民们连着为12345热线高效响应住建部门快速处置的办事效率点赞。这物业李女士表示啊，原本以为总阀老化问题协调起来呢流程繁琐耗时漫长，没想到热线一通，从诉求反映到现场核查再到维修更换啊一气呵成，切实为群众解了燃眉之急。那么哈密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现场主管也表示啊，此次事件呢不仅是及时解决小区供水的这个设施故障隐患，

也保障了居民日常用水稳定，同时也彰显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畅通民意渠道快速督办落实的桥梁作用，以及相关部门文速急办为民担实事的责任与担当，用高效务实的行动守护了群众的民生福祉。其实我们能看到啊，从这种诉求的受理，包括到迅速派单，再到住建部门立刻前往现场进行核查，再到连夜抢修更换，从整个流程上来看啊，可以说是反应很迅速啊。当然这个衔接也非常高效，也是切实把群众的烦心事当成要紧事来办。那么我们总说呢，这个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那么12345热线呢，也是以快速响应闭环处置的服务模式，打通了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名。

好，如果说您遇到烦心事儿、操心事儿，还有揪心事儿啊，找1234就对了。当然，无论是具体的诉求还是合理的建议，我们都将充分发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互联作用以及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第一时间传递民生诉求，推动问题及时得到解决。那么，除了12345热线电话之外呢，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网站、新广航风热线、新福办 APP、丝路密语 APP、16云 APP 都可以来反映诉求。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燃气表更换收费的相关诉求。哈密市群众呢，通过12345热线反映啊，义乌县秀水苑小区居民看到义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楼道张贴的免费更换燃气表的告示，但是呢，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表示需收取500元的配件费。那么群众要求相关单位进行核查处理。哈密市12345热线接到群众诉求之后啊，按照接诉即办的原则，到了义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义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悉之后呢，第一时间安排了工作人员核查相关情况。经核查，燃气公司严格按照收费标准，最终收取300元的配件费。那么收费项目清晰，价格公开合理，收费依据呢已经向群众逐一解释说明，群众表示满意。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案例二，房产证发放的相关诉求。哈密市群众通过12345热线平台反映，其为益州区翰林华苑一号楼的住户啊，于2000年12月29号购房，并且签署了购房合同，2026年1月再次签署购房合同，但是呢，截至2026年4月7号仍未收到房产证，群众希望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尽快发放。哈密市12345热线接到群众诉求之后呢，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转至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悉之后呢，第一时间安排了工作人员核查处理。经核查，开发商反馈的该房屋房产呢是已经办理完毕，诉求人可前往销售部啊，这个售楼部领取这个不动产证啊，群众表示满意。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来水表安装的相关诉求。哈密市群众通过12345热线反映，益州区陶家沟镇泉水地村三组某住户未安装水表，希望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哈密市12345热线接到诉求之后呢，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转至益州区陶家沟镇人民政府。陶家沟镇人民政府收悉之后呢，积极协调相关部门。目前呢，水务公司呢是已经安排人员为该住户家中安装好水表，群众表示满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案例四，遗失物品的相关诉求。哈密市群众呢，通过12345热线反映，其在哈密火车站乘坐一辆出租车，不慎将身份证遗落在出租车内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找回。哈密市12345热线接到诉求之后呢，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转至益州区交通运输管理局。益州区交通运输管理局收悉之后啊，迅速联系到该出租车驾驶员，身份证呢是已经成功找到，群众表示满意。

45热线反映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三塘湖镇牛圈湖村停电了3天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哈密市12345热线接到诉求之后呢，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转至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三塘湖镇人民政府。那么经三塘湖镇人民政府这个收悉之后啊，第一时间也是安排了工作人员核查处理。经核实呢，村里的供电呢是已经恢复了正常啊，村民们的生活与生产秩序呢也是随之恢复如常，群众表示满意。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柳絮的问题。哈密市群众通过12345热线反映，益州区宝都花园门口非机动车道柳絮较多，骑行电动车时柳絮飞入眼睛，存在安全隐患，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哈密市12345热线接到诉求之后呢，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转至哈密市北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哈密市北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收悉后

胃不舒服的等情况，那么群众认为该店的卫生差，请相关部门核查处理。那么哈密市12345热线接到诉求之后呢，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转至巴里坤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巴里坤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收悉后呢，第一时间安排了工作人员核查处理。经核查，双方就赔偿问题达成了协调这个调解协议，就该店加工过程管控不到位的问题呢，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店呢也是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群众也是表示满意。好，再来关注一下井盖缺失的问题啊。哈密市群众呢通过12345热线反映，益州区向阳路康宁药店对面人行道上有一处产权不明的井盖缺失，存在安全隐患，群众呢要求尽快维修。哈密呢根据接诉即办的原则，转至了哈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那么也是第一时间安排了工作人员核查处置。经核查呢，已及时对接施工单位进行安装，消除安全隐患，问题已解决，群众啊表示满意。

0: 生活中，咱老百姓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犯难的坎儿，尤其是涉及到法律的问题的时候啊，更是容易手足无措。那今天的律师普法宣传板块就想做您身边的法律暖心人啊，用通俗的语言来守护您和家人的合法权益。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家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啊。马律师， AI 主播直播的时候说错了这种产品的信息，导致咱消费者被骗，这种情况能找这个平台来进行赔偿吗？马律师。
1: 能，若平台未尽审核义务，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AI 主播是平台的工具，平台需要对 AI 主播的内容进行负责。若平台未审核 AI 主播的脚本，导致消费者被骗，平台需要赔偿，承担赔偿责任。若平台已审核了，但 AI 主播自主生成了错误信息，平台需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助语义务，否则仍需要承担责任。
0: 如果说这个继承房产的时候啊，哥哥说我照顾父母多，哎，要多分，那这种情况能支持吗？
1: 能，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但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应当分配遗产时应当给予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或者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照顾父母多属于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法院会支持哥哥多分，比如说哥哥多分60%，弟弟分40%。
0: 那租的房子漏水把楼下给淹了，

0: 造成的对方损失，损失赔偿数额应当相当于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应当超过违约方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预售商品超过了约定时间没发货属于违约，消费者可以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若合同要求的违约金有约定违约金，可以支付违约金，但违约金的不能过高，不能超过实际损失的30%。
1: 嗯，还有一个居民啊，向我们咨询说，这个邻居在阳台养鸽子，哎，这个粪便呢是飘到了他们家，这种情况能要求他搬走吗？
0: 能，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业主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相关行为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对于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施，业主应当依法予以配合。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对于任意弃置垃圾、排出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及管理规约，请求依照法律法规及管理规约请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业主或者其他行为人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有关当事人可以向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或者投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处理。养鸽子排放粪便属于排放污染物，侵害相邻权，你可以要求邻居停止侵害、清理粪便、赔偿损失。若邻居拒绝，可以向物业或居委会申请调解，或者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1: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好，非常感谢我们家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的详细解答。好，也要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2345，我们来帮你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清澈的爱。

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及羊肉，阳光下金黄流蜜的哈密瓜，雕梁画栋的哈密王府，伊吾县最古老的胡杨林，天山乡石城子隐藏的世外桃源杏花村，走走停停，吃吃品品，每一步都是一段饱含回味的记忆。来这里，体验一种别样的风情，一路美食，一路美景。我的旅行目标就在哈密瓜的故乡，甜蜜之都，哈密。
1: 保养就是王。
2: 纵览一周大地，热情绵溢。哈密新闻联播。
3: 将电入于大通道，外送电量突破217亿千瓦时。
4: 哈密提速管网改造，夯实城市更新。

0: 持续推进城市管网改造工程，聚焦供排水、供热等关键基础设施升级提质，靶向破解管网老化、功能不足等民生痛点，扎实筑牢城市地下防护网，让城市发展更有韧性，民生保障更有温度。近日，在哈密市中心城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二期标段天山西路至林场换热站段的施工现场，改造工作正有序推进。此次改造通过扩大管网管径，选用高品质新型管材，提升供热运行效率，让群众冬季供暖更有保障。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现场技术员陈祖奇：
1: 施工区域位于81北路西侧非机动车道，北起建设西路，南至一周大道，主线全长373米。我们正在开展沟槽开挖工作，计划5月底完成该段非机动车道全部工作内容及恢复工作。
0: 从主干系统到分支网络，哈密市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全域发力，加速推进。在环城路伊甸花苑换热站段，改造工作也在同步火热开展。陈祖奇：
1: 目前正在开展沙垫层铺设工作，下一步将重点推进管道安装焊接，预计6月份完成施工全部内容及道路路面恢复工作。
0: 哈密市中心城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二期标段是全市冬季供暖保障

0: 模型完成分镜生成、场景构建，严格考证历史细节，让红色故事借助数字技术焕发新生，广为传播。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郑佳华，
1: 无论多复杂的任务交到他手上，就好像放进了保险箱，这种默默扛事儿、高效闭环的作风体现了他极强的责任心和执行力。
0: 从行政岗位的大管家到 AI 创新的探路者，王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风貌。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王果，
2: 从江南水乡到天山脚下，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东数西算与人工智能加战略的青春选择，未来我将继续扎根于这个前沿阵地。
0: 如今像王果一样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正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扎根天山脚下，扎根基层一线。他们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服务边疆、奉献边疆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书写青春华章。
3: 市人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5号，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哈密火车站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5万人次。旅客周国兵：
4: 非常方便，特别是哈密到乌鲁木齐增加了几趟直达的速度也变快了，如果能够提高速度更好。
3: 五一小长假期间，即历史及预售客流数据精准预测高峰时段与流向，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压力，采取多项措施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站客运值班员雷娜：
5: 根据客流峰谷变化，动态开启安检验证通道，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程。由党团员骨干组成的志愿先锋服务队活跃在售票厅、候车厅、检票口等关键部位，在引导咨询、秩序维护、重点帮扶中冲锋在前。
3: 哈密铁路公安处也提前部署，加强巡控，严守安全底线。哈密铁路公安处哈密站派出所副所长赵家伟：
6: 面对五一返程客流高峰，哈密站派出所启动潮汐式执勤与网国化布景，确保站区秩序始终平稳，治安管控严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报道，五一小长假期间，远离城市喧嚣，亲近乡村自然，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出行首选。乡村露营采摘体验持续走热，今年五一假期，伊州区西山乡塔拉提村露营基地里，不少市民扎起帐篷，升起炭火，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度过假期。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了假期里的热门打卡地。市民王雪琴：
7: 一到这里就觉得空气特别的清新，满眼都是绿色，西山乡值得来，这里的设施也很全。
0: 立新：
8: 到远的地方时间有点有限，咱们就找了一个哈密本地的，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让人感觉到很轻松，氛围也特别好。
0: 假期里乡村采摘游也十分火热，在伊州区陶家宫镇陶家宫村的桃园采摘园，各类时令瓜果陆续成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伊州区陶家宫镇陶家宫村种植户李志军：
9: 我们有黄色的、黑色的、绿色的，有网红瓜，品种多，西瓜甜，欢迎大家前来采购。
0: 从露营烧烤到田园采摘，从亲近自然到品尝地道农家美味，哈密市依托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推动农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假日体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10: 有一种温暖叫哈密。
3: 通讯员胡尔曼别克王卫林报道，连日来，巴里坤县基层卫生院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深入村组，开展免费入户诊疗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把暖心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巴里坤县奎苏镇卫生院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深入辖区各村组，开展入户免费医疗服务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巴里坤县奎苏镇奎苏村村民冯义国：
11: 现在国家方面照顾确实到位点，家庭医生上开始冷冻寒天的来给我们验血呀、测血糖，服务基本上到家了。
3: 在巴里坤县花园乡花庄子村，乡卫生院医护人员走进村民家中，开展健康检查、慢病随访和政策宣讲，为群众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同步推进签约服务。巴里坤县花园乡花庄子村村民寇福：
11: 我们这个家庭医生按时间嘛就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量血呀，对我们也很关心。

0: 昆县花园乡卫生院副院长萨特江胡穆尔扎克
1: 上代化改善沙漠区防健康体检慢性病管理服务等主动促进群众家中把健康服务做实做细真正的做好群众身边的健康管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方便贴心的医疗服务
0: 近年来巴里昆县卫生系统大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质量今年以来全县累计下沉医疗专家26人诊疗患者500多人次开展健康宣教10多场次截至目前常住人口已签约1.58万人
2: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官立责任编辑陈奇编辑余亮播音易轩文涛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熬，让人心，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四川的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

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

0: 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

0: 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那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

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话我可不承认。刚才你自己也说了，配方是陆嫣然从范奇信那里拿到交给你的，也是你们两个勾搭在一起，弄了些无家可归之人在这个蓝玉罐里面，让他们吃你们搞出来的药物，结果吃出毛病来了，还死了人，你们两个才是罪有余辜，怎么反说是我们陷害？狄景辉跺脚道：是范奇信骗了嫣然，骗了我。他说这药没有问题，出事以后他还答应要给我们解药的。你和你的主子还把他也给杀了。黑衣人道：又一桩血口喷人不是？谁说范奇信是我们杀的？你说话也有证据吗？到目前为止，你那位当世神探的爹都还没有把这桩案子给断出来呢，怎么你就说是我们害的？我倒说明明是你和那个陆嫣然，因为被范奇信耍了，在蓝玉罐里栽了跟头，他又不肯给你们解药，你们两个一怒之下便杀了范奇信灭口，怎么样？这个故事很通顺吧？就是说给你那位神探大人的爹爹听，他也得信个三分吧。你狄锦辉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陆嫣然突然嘶声叫道：范太，冯丹青不就是想要什么长生不老药的秘方吗？你去告诉他，我这里有，我可以给他，都给他，只要你们放过锦辉，要我做什么都行。黑衣人给他叫得有些发愣，继而又发出一阵笑声：瞧瞧瞧瞧，说实话了不是？小美人儿还有长生不老药呢，早点交出来嘛，藏得这么牢。

和蓝玉冠的事情我一个人担着就是了，要杀要剐你随便吧，只要你放走他，百草堂和黑银山庄就全归冯丹青。范泰一阵的摇头晃脑，我道你个吉景辉还真是个情种啊，我们在蓝玉冠搞出这么些事情来，你就是咬着牙不动声色，还真的弄得我们十分被动，可是到头来为了这个女人却还是将将的跑来自投罗网。可笑的是你到了此刻居然还想着要谈什么条件，我现在就是你们两个的葬身之地，你们在此地做下那么多的孽，死在这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话音落下，范泰手一扬，一个黑衣人挥起手中的匕首，但却见寒光一闪，黑衣人手中的匕首飞上了半空，捏着匕首的右手已经鲜血淋漓，他惨叫一声，慌忙中抬头，还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咽喉在瞬间被锋利的剑锋割断了，他连哼都没有哼就倒在了地上。范泰大吃一惊，倒退了半步，才看清楚挡在狄景辉和陆嫣然前面的正是李元芳。范泰倒吸了口凉气，从牙缝里蹦出三个字，李元芳。李元芳微微点了点头道，范大总管，我们又见面了。他的声音嘶哑低沉，语调也很平缓，语气中那股逼人的气势却不减反增。狄景辉和陆嫣然一起叫了起来，李元芳，李公子。李元芳侧过脸来朝他们淡淡的扫了一眼，并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的镇静自若却让这两个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一时间耳边尾声在这蓝天白云之下的山涧幽谷中回荡着。范泰沉不住气了，闷声道，李元芳，你怎么会在这里？李元芳眉毛一挑，听上去你似乎很不欢迎我呀。可是他慢慢扫了一眼那排死士，接着道，你带来这么一大帮子人，总不会光为了杀我身后这两个手无寸铁的人吧？范泰道，本来只是为了以防万一，现在看来倒是个很明智的决定了。李元芳一笑，哈哈哈，那就好，这么说你们都是为我准备的。他的目光落在范泰的脸上，神情中带着疲惫，慢慢地说，看来你们只能先缓一缓办你们的事儿了，要杀他们除非先能杀了我。范泰道，上次是我轻敌才让你得了手，今天我一定要报了这一箭之仇。他手一抬，刚要招呼手下，李元芳却突然挺剑直直地朝他的面门刺了过来，这招既不蓄势也没有隐蔽，简直像个完全不懂功夫的人在拼命。范泰措手不及，赶紧往后一仰。

只是在旁观战。薛坚这两个人，李元芳使剑一上来就是拼尽全力的打法，招招致命。范泰用双刀，双刀舞得上下翻飞。这一场打斗刚一开始竟已经是绝杀的路数，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只要有丝毫的松懈，就会被溺毙于对方的刀刃之下。两个人是越打圈子越大，刀光剑气把周围的泥土都掀起几寸高，从热拳弹前开始，很快就打到了蓝玉观中央的空地上。那帮死士们也跟着慢慢的往后退，离开热拳坛越来越远。大家都全神贯注在两个人的打斗之上，竟不知不觉在狄景辉和陆嫣然面前露出了一大片空档。李元芳眼神扫过之际，剑尖直扫范泰的前胸。范泰挥舞右手刀挡开幽兰剑，右手刀朝着李元芳的头上就斩了过来。哪想到那李元芳根本就不举剑去挡，咽喉就刺。范泰大惊，人朝旁边一歪，左手的刀砍在李元芳的右肩上，鲜血顿时冒了出来。可是李元芳却趁着范泰这一刹那的重心不稳，飞身跃起，眨眼间就到了狄景辉和陆嫣然的面前。他大吼了一声：“快跑！”自己抱起陆嫣然就朝着老君殿直冲而去。狄景辉这时候倒也反应迅速，紧跟在他的身后猛跑。范泰和其他众人都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发生的一切，这三个人已经冲进了老君殿，牢牢地关上了大门。

范泰带着死士跑到老君殿前，气得是破口大骂：李元芳，你这个混蛋，滚出来！他此时方才醒悟过来，李元芳刚才那通不要命的打法，就是为了伺机把狄景辉和陆嫣然转移到老君殿中。

0: 落寒光闪过之处，攻在最前面的三四个人惨叫着倒在地上，众人被吓得连连后退。他也并不再逼，一转身回到老军殿门前，靠在紧闭的殿门之上，微微地喘息着，目光中的杀气令人不寒而栗。范泰气急败坏地看看那倒在地上的几名手下，俱已气绝身亡，死的倒是十分痛快。他暗点了一下人数，片刻间已经折损了五名死士，剩下的那些个也都被李元芳震慑得心神涣散，表情中显露出明显的恐惧。再看看李元芳，范泰突然心有所动，他低声对身旁最得力的死士道，
1: 情况有些不对。
2: 怎么了，范头领？
1: 这个李元芳的打法有问题，你想他如今只有一个人，就算他自己本领再大，对付我们这么多人也已经十分困难了，现在还要救狄景辉和陆嫣然两个，他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和我们周旋，然后等待援兵，毕竟以他一人之力要从我们这么多人手中搭救两个完全不会武功的普通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须要等援手。
1: 范泰点头，他现在把那两个人弄到老军殿里保护起来，算是得了先机，可他自己也负了伤，为什么还要这么扑命的和我们斗呢？
2: 那个人眼睛一亮道，莫非他没有援兵？
1: 范泰冷笑点头，我猜他是一个人跟过来的，并且没有来得及通知其他人，所以他现在是在做困兽之斗，而且我看他的样貌似乎已经有些力有不逮，所以他就是想招招毙命，快速杀敌，还指望能把我们吓退。
2: 哼，
1: 可惜打错了算盘，我们不会上他的勾当了。很好，既然他没有援兵，那我们就慢慢的和他磨，看他一个人可以坚持到什么地步。
0: 范泰手一挥，众人排好阵势，
1: 五个人一组上去和李元芳缠斗，不要和他搏杀，只要让他捉襟见肘，消耗体力，十个回合就退下，下一组马上接替，咱们就和他来个车轮大战。
2: 是，
0: 众人应声雷动。老军殿门前，李元芳一直在默默地观察着范泰在那里排兵布阵，一边努力地调整着呼吸，一边从疲惫以及的身心中调动着全部的精力和意志。听到对面一众死士信心满满的应声，李元芳的唇边甚至泛起了一抹冷冷的笑容，他轻轻地说道，
1: 不怕死的就上吧，今天我陪你们好好玩玩。
0: 第一组死士挥舞着兵刃，嘴里呐喊着冲了过来，将李元芳围在了中间，他还是不变的打法，不躲不闪，只是进攻，手中的幽兰剑像被煞神附体一般，所指向的全都是对手最致命的要害之处。死士们虽然有心躲其锋芒，但怎奈眼前这人身形快如闪电，力量似乎用之不竭，兼有锋芒锐利的幽兰宝剑，第一组的五人还是在顷刻间又被放倒两名，剩下的三个人赶紧退后。第二组的五个人又冲了上来，仍然是前一组状况的重复，接着又是第三组第四组。范泰睁眼观战，一边又向身后始终站立不动的几名死士使了个眼色，这几个人立即蹭蹭蹭爬上老军殿门前的几棵大树，取下背上的弓箭，搭上强弩，齐齐对准了门前激烈的战场。车轮大战持续着，范泰手下的死士们正在变成一具具的尸体，散倒在老军殿的门前，剩下的人倒也无所畏惧，重新组成新的队伍，毫不迟疑地继续冲上去。李元芳的全身上下都溅满了鲜血，眼前已早已经是模糊的一片，但是他的动作仍然没有丝毫的迟缓，
1: 只是用尽全力的拼杀。范泰看着杀红了眼睛的李元芳，心中还是忍不住十分的惶恐。终于他下定决心，送出一声呼哨，那几个盘踞在树顶的弓箭手听到指令，刹那间弓箭齐发，带着尖啸射向战场。搏斗中的死士们猝不及防，纷纷倒地。李元芳如闪电般的身影在箭雨中穿梭，飞身跃起。幽兰箭送出之时，两名弓箭手从树顶翻落，李元芳也随之落回到老军殿门前，胸口却已经钉上。

0: 算什么本事？
1: 范泰狰狞地笑道：“你实在太厉害，所以必须要有些牺牲。元芳，现在我看你还能挺多久？”李元芳轻轻拭去嘴角边的鲜血，挥起幽兰剑，将插在胸前的那支剑的剑身削断，一言不发地死死盯着他。范泰晃动着手中的双刀，正要亲自上阵，蓝玉观外突然传来了阵阵的喊杀声。范泰大惊，回头猛看，只见一支人马大声呐喊着顺夹缝冲了进来，领头的正是沈怀。范泰身边的死士惊道：“
2: 范头领，他不是没有援兵吗？”
1: 范泰跺脚道：“
0: 糟糕，中计了，快撤！”
1: 他召集着被李元芳杀剩下来的若干名死士往蓝玉观夹缝外杀去。沈怀领着敌府那20来名身强体壮的家丁迎上前来，两支人马当即搏杀在一处。沈怀挥剑与范泰打在一处，数招之下已居下风。正在忙乱之际，却听一声大喝：“沈贤弟！”李元芳跳入圈中，举剑打范泰一刀，与范泰厮杀在一处。沈怀也挺剑杀去，与李元芳二人共战范泰。范泰左支右挡，双刀翻飞，怎奈李元芳攻势凌厉，沈怀体力充沛，一个不留神，范泰的右胸被幽兰剑刺中，范泰踉跄中就地一滚，勉强躲过沈怀朝肩头刺来的一剑，咕噜噜滚出1尺开外，站起身来便朝夹缝外狂奔。李元芳腾身而起，从范泰的头顶越过，落在夹缝之前，再挺幽兰剑直刺范泰的咽喉。沈怀也已赶到范泰的背后，一剑插向范泰的后心。范泰前后夹击之中困兽犹斗，怒吼着向上方翻飞。李元芳紧逼其后，翻手又是一剑，范泰再躲避不开，被幽兰剑刺入右眼之中。范泰狂笑着落下，沈怀正对着他的后心补上一剑，范泰口喷鲜血朝前扑倒。李元芳飞起一脚，范泰又被踢得往后翻滚。沈怀举剑再刺他的前胸，范泰踢动着双腿，终于气绝身亡。派的师身高声喊着：“
0: 狄景辉和陆延仁在老君殿，快去救人！”
1: 自己跳入家丁和范泰死士们厮杀的圈中，左右开弓，连毙数命。那些死士们却也很特别，虽已经死伤过半，兼主将阵亡，却毫不退缩，依然一味的苦战。李元芳虽有留活口之意，怎奈他们一味求死，搏命的拼杀，稍有不慎必反遭其害，于是只好痛下狠手，与敌府家丁们一起将这剩下的死士们全歼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唐寅作品《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4: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

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

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
7: 全粉虾搞凤爪，心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

0: 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取得胜利，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

0: 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是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哪

0: 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探早茶啦，
9: 全粉虾饺凤爪，
8: 心情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

0: 插座。
1: 哎，
0: 这是插座啊。
1: 哎，
0: 哎呀，
1: 嗯，
0: 一应俱全，什么都有，
1: 马上就能播音了。
0: 咱开始，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0: 来一回，
1: 来着吧。
0: 咱们听听啊。
1: 嗯，
0: 开始了。
1: 哎，
0: 嗯，哎，您怎么不出声啊？
1: 我八百年也出不了声。
0: 怎么了？
1: 你没安插销能通电吗？
0: 哎，我还得按插销啊，
1: 多新鲜呢！
0: 我把这茬给忘了，
1: 把插销按上，
0: 先得通上电呢。
1: 来来来，
0: 再调调频率。
1: 范今儿广播电台，范今儿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这就开始了。
1: 本台9981千赫，7856公尺，
0: 哎，两道算术题。
1: 本台从0点到24点全天候播出，
0: 连轴转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先生们、女士们，
0: 啊，
1: 各位朋友们，雷德森、杰特们，
0: 哎，这是个碎嘴子。
1: 我们接着开始播音
0: 啊，开始吧，
1: 亲爱的朋友们，
0: 嗯，
1: 你想拥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吗？
0: 大眼睛，
1: 本台推荐您去大眼狼美容医院做个美容手术吧。
0: 怎么还做手术啊？
1: 今天手术，明天就能上班。不管您是单眼皮、双眼皮还是三眼皮，包您满意。请记着到大眼喇美容医院找喇大夫。
0: 哎，好嘛，这中间插播广告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到了一海十倍这个栏目
0: 啊，到了综艺节目了。
1: 首先，请大家欣赏山东快乐一代山东快书大师高元军先生。
0: 高大师，
1: 高大师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长篇山东快书，
0: 咱们听听这段。
1: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啷哩个当啷哩个当啷哩个当，当啷哩个当啷哩个当啷哩个当，不故障一致大本儿，
0: 哎，
1: 当啷哩个当啷哩个当啷哩个。
0: 好嘛，电台里还要掌声呢。
1: 俺说的是，高高山上一只羊，
0: 是
1: 当哩个当，俺了个段子就这么唱。
0: 哎，
1: 山东快书节目播送完了，
0: 完了。什么长篇山东快书就两句词儿啊，
1: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大家欣赏戏曲表演唱
0: 啊，戏曲节目
1: 表演者是著名摇滚黑头大王
0: 啊，
1: 为大家带来他的减肥成名曲。
0: 什么曲目啊？
1: 燃烧吧我的卡路里。
0: 哎，这是他的成名曲吗？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
0: 打的你打的打当，
1: 每天多吃一粒米也要说声对不起。
0: 打的你打的打当，
1: 墨镜墨镜也看看我的锁骨在哪里。
0: 打的你打的打当，
1: 美丽美丽我要美丽，我要变成万人迷。
0: 打的你打的打当，
1: 白白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

0: 品
1: 啊，还有小品节目，
0: 表演者
1: 哪位呀？
0: 接着猜，
1: 哎，接着猜，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你说我是谁呀？
1: 我听着熟啊，
0: 我是谁呀？
1: 谁呀？
0: 见到大家，我这心里忒高兴了。
1: 嗯，
0: 在这儿给大家问好了。
1: 好，好，好。
0: 你说我年轻时候我都唱，
1: 嗯，
0: 就这老了差劲了
1: 啊。
0: 但是我做饭时候我都唱，
1: 那您就给我们唱做饭这段，
0: 那你就请好吧，
1: 咱们听听。

0: 这是我们亲爱的敬爱的赵丽蓉老师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到了地方戏赏析节目
0: 啊，地方戏曲，
1: 有的听众朋友们点播，
0: 嗯，
1: 著名的豫剧名丑牛德草先生演唱的《七品芝麻官》
0: 都知道。
1: 今天为了满足听众朋友们，
0: 嗯，
1: 我们为大家安排了牛德草先生演唱的
0: 什么呀？
1: 学猫叫。牛德草先生演唱的
0: 什么呀？
1: 学猫叫。
0: 学猫叫。
2: 我说啊，
0: 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啊，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人与动物和谐的歌曲，叫《学猫叫》，大家想听不想啊？鼓鼓掌，打打气儿，我给大家弄两句啊，听着啊，
0: 我听。
2: 我们那个一起学猫叫，喵喵那个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止不住的砰砰跳，我已经爱上了你的坏笑，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嘿，这不是牛德草，这是猫德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嗯，
1: 豫剧大师常香玉先生的《花木兰》可以说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人人都会唱两口，
0: 都知道这段。
1: 今天我们请来常香玉大师为大家带来一首他刚出的单曲，
0: 单曲啊，
1: 十五的月亮照边关，
0: 我都没听过。
1: 我们采访一下常香玉大师
0: 啊，还有采访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0: 嗯，
1: 今天我为大家演唱一个我刚出的单曲，叫十五的月亮啊照边关。
0: 这唱词是
1: 唱词大意是，
0: 嗯，
1: 十五的月亮啊照边关，
0: 真不错。
1: 照完了之
0: 照哪边？
1: 照了哪边呢？照这边。
0: 不是那个长
1: 照完了这边呢？照哪边？
0: 我想
1: 照了哪边？照这边，照了这边，两边都不偏。
0: 哎嗨，您倒是唱啊。
1: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演唱这一段，
0: 我们听着呢，
1: 我希望朋友们喜欢这一段。
0: 开始啊，
1: 我马上就为大家演唱这一段。
0: 您倒是唱，
1: 那么不鼓掌我一直不为大家演唱这一段。
0: 好嘛，敬要掌声了。
1: 当个当个里个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当当当，十五的月亮啊那个嘿嘿那来照边关啊，十五的月亮照边关，照了这边照哪边，照了哪边照这边，照了这边照哪边，照了哪边照这边，照了这边照哪边，照了哪边照这边，两边都不偏啊啊啊啊啊。
0: 嘿嘿，哎呀，常大师唱的确实好听，就是把月亮累得够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想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吗？
0: 怎么还是这广告啊？
1: 本台推荐您去大野狼美容医院做个美容手术吧。
0: 哎，
1: 耽误工作吗？不耽误工作，今天手术明天就能上班。不管您是单眼皮双眼皮还是三眼皮，包您满意，记得到大野狼美容医院找拉大夫。
0: 还得换台。
1: 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到了人力资讯这个栏目。
0: 哎，我们听听人力。

0: 用？
1: 怎么管用啊？
0: 今天手术，明天就能上班。
1: 哎，没听说过。
0: 记者到大眼拉美容医院找拉大夫。
1: 没完了你。
2: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9: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

界。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

0: 间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是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起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返嚟探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把智慧装进脑袋，
17: 把财富装进口袋，
16: 口袋里的经济学。
18: 大家好，我是唐静，这里是口袋里的经济学。上一期我们讲了财报中存货里的很多陷阱，这期我们接着说一说存货中一个有趣又很容易造假的科目，生物资产。如果生物资产这个科目是空白的，那么就证明公司没有这项资产。它一般会出现在农林牧渔业，包括像动物、植物，比如猪、牛、羊、鱼虾、扇贝、鲍鱼、海参、蔬菜、树木等等。如果这些东西是用于生产的，需要在资产负债表的非流动资产里单列生产性生物资产汇报。如果是用于消耗的，那么就算作存货，同样要计提折旧。简单来说，一头猪如果是母猪或是种猪的话，那么就算的肉猪，那么就算是消耗性的生物资产，属于存货。大家要知道，生物资产的价值判断存在很大的难度。猪、牛、羊、兔也许还可以大致清点一下有多少只，但在水里的鱼虾、扇贝、鲍鱼、海参，不但难以盘点数量，没有办法测量大小，甚至连是否存在也不好确定，只能根据相关票据和经验来判断，所以成为了造假的高发地带。 当年轰动股市的蓝田造假案，造假者就是指着20万亩湖水告诉会计师说，看着下面有 N 万吨的鱼虾，而且由于本公司高科技养殖技术，鱼虾的繁殖率和生长速度比同处于湖北的同行业上市公司还要高很多，所以我们的每亩产值是他们的10到30倍，你就做账吧。生物资产做了假账之后填坑其实也很容易，需要的时候公司就可以直接告诉会计师说，鱼虾死光了，尸体呢？尸体烂在湖底了。同时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减值准备也可能成为农林牧渔公司调节利润的手段，公司会告诉股东最近口蹄疫横行，因而公司库存假期报表再告诉你，没事儿没事儿，口蹄疫并没有影响咱家的猪牛羊，堂而皇之将计提的减值准备转回，利润又魔术般的增加了。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农林牧渔业是造假的高危区域，而且历史经验还证明，除了农林牧渔业以外，软件、集成电路、生物科技也是造假的高危区域。那么为什么这些行业是造假的高发地呢？具体分析啊，是因为这些行业大致有这几个特性：一是税收优惠多，二是产品不易核查，三产品差异大，四不易找到价格参照物，五产品有没有移交或交货量的大小不易监控。此外，这些行业的产品都很个性化，价格差异也大，同样一张光盘一套软件，从数元到数亿元都正常，同样是鲍鱼，几元到几千元一只都不离奇，集成电路不管是垃圾还是宝贝都长一个模样。至于生物科技嘛，可能审计师也只能看看外包装，至于里面究竟是咖啡可乐还是疫苗配方高分子，只能听公司专家说了算了。总之，对这类公司有兴趣的投资者，大家必须要格外警惕。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还是那句话，欢迎您到经济章下方留言打卡，也欢迎您点赞并转发。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20集。
3: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到了离大十字不远的人民银行对面的一个小院子里，前面有个小商店，是租用一个维吾尔族人的，卖点小百货，自人品又好，被街道居委会选为街长兼文书。母亲则一边经营小商店，一边抽空做点底裤鞋垫之类的东西放在小商店里卖。后来公私合营，小商店归到正合作百货商店，而父亲凭着他的一手好字和一手好算盘，担任了合作总店的会计，一直到73岁退休。父亲任合作总店会计期间，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经手账目从未出过错，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动过公家的一分钱。父亲的这些优良品德直接影响着我们。我们兄弟姐妹7个人，3人是工人，2人是教师，我在政府部门工作。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尤其是我的儿子张成，金邦第4代，他呀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是哈密的纳税大户，为哈密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他的成功得益于家庭教育，尤其是我父亲的影响。张成刚涉足商业时，他姥爷啊就经常给他讲，
4: 这金邦

0: 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因为一直坚持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利为义，人心为志。
1: 再加上在几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就教育他们要做事儿先做人，对人要诚实守信用。我和丈夫张汉元一向就对孩子要求严格，让他们从小就养成守家规、孝敬父母、尊老爱幼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二呢，就是要培养他们学会管理自己的能力，自己能做的事情父母呀从不代劳。我的几个小孩从小就学会家务，挑水、做饭、收拾屋子、洗衣服等等，这样让他们懂得只有付出才会有回报，长大了步入社会才会有一颗感恩的心。第三呢，就是教育他们要有爱心，乐于助人。我们大院住着一位老人，张成从小就经常给这位老人挑水，这对他以后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好处。
2: 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几十年的西行征程，虽然一路艰辛，一路悲欢，却也是一路稳健，一路顺利。杨柳青人在新疆这块土地上

族史交给了妹妹。1880年5月，左宗棠抬棺进江，在长长的西征大军中，有一批特殊的群体，商人和小贩。商人雇人拉着骆驼，赶着马车，从内地运来大批货物，小贩则徒步挑担而行。这些人远的来自河北、天津、陕西、山西，近的来自甘肃的兰州和张掖等地。

0: 濮阳，越黄河后到郑州、开封、洛阳，再经过西安、宝鸡到天水、兰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关，穿哈密，经奇台，最后到达乌鲁木齐，共4000多公里。杨柳青人通过多年的随军贩售和苦心经营，多数人都积累了丰裕的资金，于是他们在各地效仿京津的铺面形式，取个吉祥上口的店名，挂上招牌匾额，改为座商。
1: 1881年3月2日，当时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中文商业报纸《上海申报》曾以浮古远方为题，对赶大营一事进行了报道。天津杨柳青人多有运物往哈密一带贸易者，俗称赶大营，即左宗棠驻军处所也。
0: 远在沪上的申报发此消息，足见赶大营在当时影响之大。这一批批饱受灾难的杨柳青人没有想到，他们的经历能在古今中外的商贸史上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初随部队赶大营进入新疆的杨柳青人，紧密配合清军的军事行动，历经大小战役百余次，他们出生入死，为部队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援，为收复祖国西北边疆做出了贡献。很多人甚至英勇捐躯，成为客死异乡的无名钟鼓。
1: 战事结束后，杨柳青人进疆谋生，被称为上西大营或跑西大营，简称赶大营。赶大营带动了沿线陕甘晋绥等地的经济发展。
0: 金邦在新疆商业史上开创了众多个第一，其数量难以统计，成为新疆近代商业发展的奠基者之一。《新疆图志》记载，新疆商业金人直击最先，
1: 史称的百亿进疆，就是指从天津传入新疆的年画、风筝、春

0: 单子。
1: 提起100多年前的赶大营，每个大营客都记得这几句话：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是戈壁滩，往后看是鬼门关，出关容易，进关难。
0: 留在哈密的赶大营后代，在2017年还聚过一次，那一次有20多人。杨学刚跟作者说起这段经历时，很后悔当时没有记住那20多个人的名字。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0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祖母是一片不知愁的落叶，朱晨玉。怀念祖母是从一片秋叶开始的，秋天里金色的叶子。在我的记忆里，祖母总是拿着扫把，在秋天里扫那满院子散落的金黄色的树叶。祖母还会在那些落叶里不停地翻捡，把中意的握在手心。祖母喜欢看书，她的书里总是夹着各种各样的落叶，仿佛是她为自己的青春留下的标记。每一段青春都是一片叶子，那些青春的遗骸，无法言说的事。

每年清明的时候，我就会看到祖母去祖父的坟前，把那些写了字的叶子铺满坟头，景象灿烂而华丽。祖母是在秋天离世的，那一天刮了很大的风，院子里的那棵老梧桐树稀里哗啦地掉落了所有的叶子。在叶子的生命中，风似乎明白叶子的心思。我想，如果祖母是落叶，那么风一定是祖父。秋叶只和风窃窃私语。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哈密广播电视台，哈密广播电视台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1集。
5: 在哈密有一条140多年历史的老街，曾被称之为宗堂路。其实这条路几次改名，更多的老哈密人把这条老街叫做左公路。
6: 据哈密市地名图志、哈密地名志、哈密县志记载，1880年为纪念左宗棠而命名的宗棠路在哈密老城开始修筑。
5: 这条路东西走向，全长340米，宽9米。宗棠路路名使用长达70年之久。1950年，哈密县城重新规划，宗棠路改名为自由路。经过多次改扩建，自由路延伸至1200米长。1963年铺沥青路面，自由路东起共和路，也就是今天的环城路，西至中山南路。
6: 40多年前，作者曾经从这大十字、小十字，还从这条老街到城郊的东菜园子和西菜园子。夏天的时候，那里的菜农会在凌晨3-4点钟就把各种青菜从地里运到街市上去卖。
5: 从自由路还可以去东西河坝，那里的左公柳枝繁叶茂，在炎热的夏季用绿荫庇护着哈密人。今天在宗棠路上行走，能够感受到哈密留下了许多关于左宗棠的遗址遗迹。左公柳、左公碑、左公渠、凤凰台遗址、左宗棠大营粮仓、老城墙，这些遗址遗迹见证着左宗棠在哈密期间率部兴修水利、屯田储粮、修整道路、发展商贸、植桑种柳、兴办教育的历史。
6: 哈密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要地，善后治理的柱节之地。多年来，哈密市高度重视左宗棠历史文化研究工作。2021年10月，由河南省援疆资金哈密市益州区落成。2023年11月10日，哈密左宗棠文化研究院揭牌成立。
5: 2023年，哈密市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了《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概念规划》。左宗棠留在哈密的遗址遗迹将会得到有力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成为传承左公文化的新载体。
6: 2024年1月13日， 哈密市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规划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将左宗棠历史文化印记融入城市风貌，融入市民生活，打造高辨识度的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来自北京、湖南、河南、甘肃、新疆等地的哈密左宗棠文化研究院的顾问院长、副院长参加了研讨会。会议还邀请了20多位来自全国历史文化研究、建筑景观设计、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发展规划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是形成发展的历史维度，深入实施文化润江的现实基点，以文化人、以史育人的实践落点出发，围绕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规划工作，共同对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概念规划进行了研讨。
5: 哈密市通过研讨会希望打造好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彰显左宗棠文化的现代意义和当代价值，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充分释放出以文化人、以史育人的效应，涵养好市民品格、城市精神和城市文脉。2024年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哈密市第二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报告中提出，要努力打造在新疆占据重要地位、在全国具有强大感召力、影响力的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
6: 2024年1月30日，当作者再次行走在自由路上去寻找左公柳时，惊喜地发现，原来的自由路路牌换成了宗棠路，连自由路跨河大桥

0: 体，不能有随意性。按照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经由文史专家提议，哈密市益州区民政局于2023年11月底提出更名方案，征求社会各界以及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后，报哈密市益州区政府审批。哈密市益州区政府于2023年12月8日召开常务会议审议，21日批复并向市政府备案，25日向社会公告。
1: 这次恢复宗堂路命名，是哈密打造祖宗堂家国文化哈密标时，增显它的显示度、可感度的一项具体举措。恢复宗堂路老地名，不只是把老地名记起来、叫起来，还要通过挖掘地名背后的故事，传承历史文脉，弘扬祖公文化、祖公精神，立足有形、有感、有效，扎实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0: 从自由路到宗

0: 40多年前的宗堂路上，左公经常从老城的老粮仓走到凤凰台大营，走进他的菜园子里。他一定边走边想，这条宗堂路也能走到湖南的柳庄吧，柳庄的家人还好吧，柳庄的柳树还好吧，柳庄还是他40多岁离开时的那样吗？离开故乡23年，左公一定会想念柳庄的，要不他怎么在驻守哈密收复新疆的凤凰台大营的东西河坝开垦了20亩的菜园子呢？
1: 自由路恢复旧名宗堂路，作者高兴地走在这条熟悉的街道上，通过宗堂路大桥，登上凤凰台遗址，站在百年前栽种的一棵树，看到了左公，看到了140多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切。在哈密东西河坝，20亩菜畦舒展在阳光里，绿意正酣，河两岸的百年柳树枝繁叶茂，这是另一个柳庄生活场景的再现。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1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记得外婆很喜欢讲一个狗带稻种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大水淹没旧家园，幸存的人们和动物涉过重重洪水，逃到陌生的大陆。这时人人一无所有，一切只能从头开始。但是没有种子，滚滚波涛几乎卷走了一切，人们陷入绝望。就在这时，有人在一条共同逃难至此的狗身上发现了仅有的一粒稻种，唯一的希望。原来狗是翘着尾巴游水的，使得挂在尾巴尖上的一粒种子幸免于难。于是整个人类的命运通过这粒偶然性的种子重新延续了起来。一条狗用一条露出水面的尾巴拯救了整个人类。说起来又心惊又心酸，我走在即将被放弃的最后一片葵花地中，回响而壮阔的传说。然而眼下这颗星球也许并不在意人类存亡与否。外婆死了，就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之中，一生寂静的如同从未在这世上存在过。但他仍圆满完成了他的使命，作为最基本的个体被赋予的最最微小的使命，生儿育女，留给亲人们庞大沉重的个人记忆，延续千万年的生存经验及口耳相传的古老流言，是所谓生命的承接与文明的承接吧。他穷尽一生扯动世上最最脆弱的一根缆绳，我看到亿万万根这样的缆绳拖动沉重的大船缓缓前行。两条狗缓缓跟在我身后，野地空旷沉寂，四脚蛇随着我脚步的到来四处闪避。我蹲下身子抚摸赛虎，他的眼睛明亮清澈，倒映整个宇宙的光辉。只有他仍充满希望，继续等待。我忍不住问他，你带来的稻种在哪里？葵花地南面是起伏的沙漠，北面是铺着黑色扁平卵石的戈壁硬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个人。天上的云像河水一样流淌，黄昏时刻的空气如液体般明亮。一万遍置身于此，感官仍无丝毫磨损，孤独感完美无缺。此时此刻是自由自在这一状态的巅峰时刻。最后的十亩葵花开得稀稀拉拉，株干细弱，大风中摇摇晃晃，一朵朵花盘刚撑开手掌心大小，如瓶中花一样娇柔浪漫。然而我知道它们最咄咄逼人的美丽，知道它们最金光四射的盛况。如果它们能继续存活下去的话，突然狗开始狂吠，一大一小一同串起向西方奔去。我看到日落处的扭头看另一个方向，我看到正在拔草的我妈从容起身，不慌不忙地向蒙古包走去。等她出来，那人的身影只变大了一点点，我们刚立起的假人则站在第三个方向，等我们离开这里，将由他继续守卫这块被放弃的土地。突然而至的激情长满咽喉，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便大声呼唤赛虎和丑丑，喊啊喊啊，
又像在呼唤普天之下所有一去不复返的事物，又像在大声的恳求，大声的应许，孤独而自由地站在那里，大声地证明自己此时此刻的微弱存在。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2集。
1: 在哈密市一中区宗堂路东头路口，有一棵大榆树，与周围瘦小的小树相比，它好像军营里身经百战的老兵，顶天立地，一言不发，写满了故事。
2: 20世纪50年代，一名叫邱永福的湘军后裔，在自家院子里种了一棵榆树。那个时候，哈密城区人口不过几万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安居也很费力。在院子里种树，可见主人的长远之计。树欲扎根，人也如此。种树这件事儿，对邱永福来说并不陌生，他的曾经参加过左宗棠在西北开展的大规模

0: 种树绿化活动。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兼督办新疆军务，总筹清军进疆事宜。由陕西进军新疆，路途遥远，交通状况很差，生态环境糟糕。来自湖南的士兵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左宗棠决心改变这一切，造福后代。他命令筑路部队在大道沿途、益林地带和环城道旁种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为道柳。在哈密左公文化院的照壁上，铭刻着左宗棠幕僚杨昌俊一首广为流传的诗作，赞叹左公的壮举。上向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心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1: 诗中的湖湘子弟就是刚才所说的邱光德。邱光德他是湖北黄陂人，出生在邱家湾一个农民家庭，高木湘勇。他应征入伍并随军西征，后来战死在伊犁。他的儿子邱正才定居哈密，后任哈密两湖会馆的会首。邱正才的长子邱永福任哈密两湖会馆理事长。两代人对祖先跟随左宗棠西征的历史自然耳熟能详。在院子里种榆树，很显然不是一时兴起。
0: 初春的一天，风中仍然带着一丝寒意，榆树枝芽盘旋而上，顶端细条随风轻摆，诉说着只有风才能听懂的往昔岁月。
1: 邱永福的三女儿邱月桂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她很喜欢讲述家族历史。电视剧《大宅门》热播的时候，邱月桂就常说起小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最近几年在外地生活的邱家人每次回到哈密，都要在这棵大榆树下拍照留念。尽管老宅院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了，但幸运的是，这棵大榆树

0: 或者其他的什么树呢？这个问题，邱家后人在翻阅史料时找到了线索。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先头部队张耀率军到达哈密后，一面命令士兵新修水渠，屯田垦荒，一面遍插榆柳，植树造林。他们在田埂上多种榆树，在道路两旁广栽柳树。柳树可歇阴乘凉，榆树是农民制作铁木车的材料。在青黄不接的时节，榆圈还可以充饥。
1: 对于务农出身的人来说，种榆树是非常务实的选择。秋月桂常说，在饥荒年代，榆钱儿确实是救命的东西。过去每当榆钱儿成熟的季节，秋月桂总会做上一锅香喷喷的榆钱儿饭，家里人连着吃上几天都不腻。但是在年轻只是可口的美食，他们无法体会先辈们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筚路蓝缕的日子里，那棵榆树就是心中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0: 新疆著名作家刘亮程在他的散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们看到祖先留下的树，其实就看到了祖先，感受到祖先的气息。在老树的年轮里，有年复一年的祖先的目光。在这样的轮回中，时间到了我们身上，我们长大了，祖先不在了，但是祖先栽的树还在，祖先留给我们的阴凉还在。这就是一棵老树的意义。
1: 左宗棠对新疆的影响，不仅是收复新疆，更重要的是为新疆谋长治久安之策。在西征途中，士兵战时打仗，闲时务农，固然是为了筹集军粮所需，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新疆农业生产。

0: 城的邱家，老哈密人都知道，祖上是光绪初年随左宗棠大军到新疆的湘军士兵。邱永福的祖父随大军去收复伊犁，父亲便留居哈密，以后娶妻生子，共生了五个儿子。刚开始，邱永福的母亲以卖蒸馍为生。听人们说，儿子提着馍馍筐在前面叫卖，老太太提着棍子在后面跟随。如果儿子不喊热蒸馍，老太太在后面就是一棍子。这样经营了好多年，他们在老城里开了一处杂货店，兼卖猪肉点心，又在农村置了地，挖了一道坎儿井。2009年，作者曾登门采访张旭善老先生，当时他已年过八旬，于要回答的问题更是惜字如金，只是说了一句：“新庄子最早的坎儿井是邱家挖的。”
1: 从广植榆柳，到兴修水利，都是左宗棠治理新疆的重要举措与功绩。史料记载，林则徐贬谪新疆时力推坎儿井，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再次掀起新建坎儿井的高潮。作为湘军后裔，邱氏在哈密开掘坎儿井是生活所需，更是一种传承。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2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3: 心之向往大海道，作者林海波。

当城市的喧嚣被滚滚车轮渐次甩在身后，大海盗的风声便迎面扑来，成为营最深刻的回响。这不是一次寻常的旅行，而是一场心灵的远征，一次与天地对话的仪式，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遇。在这里，时间以亿万年为刻度，风向犀利而又精妙的刻刀，将正值壮年的雅丹雕琢成凝固的雕塑，在戈壁瀚海完成震撼心灵的巨制。穿行于八百里莫赫岩气的茫茫之境，抚摸着那看似柔软丝滑实则坚硬如铁的沙基岩，我不由得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发出啧啧赞叹。在这里终于体验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苍凉壮美，在这里你猛然发现万物如此渺小，人生

苍穹之下，缀满繁星的天幕守护无边空灵的寂静。风的呢喃，沙的滑动，星的闪烁，让思想在无垠的旷野狂奔。当长风再度拨动沙石的琴弦，我把自己站成一座新的坐标，让苍茫一层层沁入骨血，我瞬间变得很轻很轻，与皓月一起在银河间漫舞。此刻我只用目光在夕照的褶皱里盖一个透明的印章，不携带一粒沙尘，只借一缕孤烟，在梦里吹起永不散去的遥远的

0: 前，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

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勤，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对我而言旅行是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大先生书场，三国风流，三国风流。前文说到蜀汉丞相诸葛孔明南伐南蛮，收服这孟获不容易啊，要七擒七纵，而今来到四擒四纵上了。孟获逃到朵思大王那儿去，此处名唤秃龙。

洞，屠龙洞往外两条路，西北一条路山险岭恶，道路狭窄，其中虽然有小路，可是多藏着毒蛇恶蝎呀。每天到了黄昏时分，烟瘴大起，一直到第二天大概到中午，也就是四时五时，才能够勉勉强强看得见远处的行路。如果真要说走路，也只有下

就算是有小鹿吧，也是片藏着毒物，有毒的这些个蛇呀蝎呀什么的。每天黄昏时分烟瘴大起，那一夜就不用说了，到了大约中午时分呢，烟才慢慢散去，也只有下午的三个时辰可以往来通行。至于路边的水是不能喝的。怎么说呢，哎，还有更详细的介绍。朵斯大王说，此处更有四个毒泉。第一个叫雅泉，水是颇甜的，但是人如果喝了呢，那就不能说话了，而且喝了之后十天之内一定会死人。第二个泉叫灭泉，毁灭的灭，而这水啊跟咱们煮的那汤没什么差别，人只要是进了这灭泉一洗澡，好了，皮肉皆烂，见骨必死。第三个叫黑泉，稍稍清澈一点，可是一旦把这泉水喷溅到人的身上，则手足皆黑而死。第四个泉叫柔泉，哎，这名字好听，但是其水如冰，人如果喝了这柔泉之水，咽喉里头没暖气，身躯软弱如棉，当场就要死。此外，屠龙洞这儿虫鸟皆无，也没虫也没鸟，生态极为不平衡的哈。话说当年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曾经来过此地，而自此以后更无一人到此。现而今断绝了东北大陆，大王您就安居在洞中。那蜀汉之兵一看东边大陆截断，必定从西路而来，可是路上没水，一旦看见这四处泉眼，一定冲上去就喝，哈哈哈哈。到那个时候虽百万之众都回不去了，动什么刀兵啊。孟获听了这个太高兴了，以手加额，额手称庆的意思，拍着脑袋，哎呀，今日方有容身之地了，哈哈哈哈。接着又往北一指说，任他诸葛神机妙算，也难以施设这匪病之恨。打从这一天开始，孟获孟幽成天家就跟着朵斯大王开 party， 吃吃喝喝玩玩闹闹，也不整备他的军马。这就要回头说到孔明。孔明连日不见孟获出部队，于是传号令叫大军离开西二河往南进发。这正当着六月炎天，其热如火，有后人咏南方苦热之诗，哎呀，热得不像话。什么诗呢？说山泽欲焦枯，火光复太虚，不知天地外，暑气更何如。说天地以内啊，无论是山，无论是泽，也就是有水没水的地方吧，那感觉都要焦了，都要枯了。那真不知道在天地之外还有没有地方也有这暑气的。还有的是说赤地失权柄，阴云不敢生。赤地，我们说汉代是火德，五行上就是金木水火土，主火德，所以赤地星就是汉朝的运数到了。那么赤地亡，那汉朝就没了。所谓的赤地，也就是指这五行运行的这么一个规律。赤地失权柄，一旦把这运行的金木水火土人格化了以后，仿佛说上帝是有意志的，一旦他施展了权柄，天上的阴云都不敢生。云蒸孤鹤喘，海热巨鳌惊。这云气太热，热的呢本来很潇洒很飘逸的仙鹤啊都在那儿喘气，更何况海水热了，都快煮熟的一锅海水啊。

海水里头的大鳌鱼，也就是鲸鱼，都惶惶不能自安。那人怎么办呢？只能在溪水旁边坐一坐了。人舍溪边坐啊，拥抛竹里行，根本不敢在炎天烈日之下走路。真要走路，只好到竹林子里边，那捡那阴凉往走。如何杀赛客？可是回头看看，那黄沙之间，边塞之

孟获退往秃龙洞中不出，把这洞口的要路给塞断了。期间的确还有兵马把守，可是山恶岭峻不能前进的，过不去，知道他在里边。孔明接着又把这吕凯请出来了，军师还得请问军师的军师。吕凯说，我的确曾经听说过秃龙洞有一条路，可是实在是不明白详细。旁边另一人蒋琬，他说了，孟获四次被擒毅然丧胆，他怎么还敢再出来呢？更何况而今天气炎热，军马疲乏，打他没用，不如班师回国去。这蒋琬呢已经心蒙退意，可是孔明说，如果如此，正中孟获之计，他就希望我们知难而退，那前功尽弃，我军一退，他必然趁势追之。现而今已然到此，怎么会有回去的道理呢？当然是打下去了。

0: 南蛮之兵在最前边当斥候向导，循西北小径而入。
1: 走着走着，
0: 哎，
1: 果然就如那屠龙洞的朵斯大王所言，前面有一泉水。这个时候人呢马都渴了，争着上前呱呱呱呱呱喝着水。王明探得此路，回报孔明说，哎，找着路了，而且路边还有泉呢。好，孔明带着大军前往这王平所指示之处。可是等着大军来到的时候，前面这些探路的部队麻烦了，都不能说话了，人人拿手指着嘴。孔明一看，嘿，糟，这中毒了，亲自驾着小车引数十人前来看，但见一潭清水深不见底，水气凛凛啊，谁也不敢尝试说我也喝一口。不行，孔明下车登高而望，四壁峰岭不见一只鸟雀，这时候心头极大的疑惑。不共远之时，忽然看见那远远山岗之上云霾之中有一古庙，哎，孔明亲自攀藤附葛爬上山石，但见，哎，这古庙旁边还有一石屋，塑着一将军端坐在中间，旁边有石碑，再看那石碑吧，上头还有字儿，乃是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庙。哦，这是数百年前平定蛮方到此，土人立庙祭祀之。孔明再拜说，亮，亮就是他自个儿了，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圣旨率军到此平定蛮方，欲待蛮方济平，然后伐魏吞吴，重安汉室，重新安顿汉家朝廷。可是而今军士们不识地理，误饮了毒水，不能出声，万望尊神念本朝恩义，通灵显圣，佑护三军。不得已啊，人没能耐了，只好求神了，也不知道，这伏波将军马援成了真神没有。祈祷已毕，出庙再去找找看四边有没有土人，在地的给询问询问，咨商咨商。哎，果然隐隐望见对山口一老叟扶杖而来，长相还相当特异。孔明请这老叟入庙，行礼已毕，对坐于石上。孔明问这老头说，仗者高兴，老人家您贵姓呢？老头没说自己姓什么，掉过头来说，老夫久闻大国丞相盛名，幸得拜见。哟，原来对方知道他是诸葛孔明。接着老头又说，我本蛮方之人，多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浅。嗯，这话说的也对，因为孔明从头到尾不肯杀蛮方之人。孔明接着只好问这泉水的事儿。老头说，大军所饮之水乃是雅泉之水，饮之难言，喝了以后就不能说话了，数日而死，过几天这些人也活不了了。另外除了这一泉之外还有三泉，东南有一泉，其水至冷，人若饮水则咽喉无暖气，身躯软弱而死，名曰柔泉。正南有一泉，人若见之在身。

0: 未申酉，也就是下午那三个时辰可以往来，其余的时候那瘴气密布，触碰到这样的瘴气那都会死人的。孔明说，哎，如此则蛮方不可平矣啊！蛮方不平，怎么再能够并吞东吴北魏再兴汉室？我哎，有负先帝托孤之重，生不如死啊，还不如就死在这儿呢。老头说，丞相不必忧虑，老夫指引一处可以解之。我给你什么解药吗？解方吗？孔明说，老丈有何高见，望其指教。老叟说，此去正西不过几里之遥，有一山谷，近着山谷20里路有一溪水，其名曰万安溪。万安溪上住了一高人，号曰万安隐者，此人不出溪口已经数十有余年矣。在他的草庵后边有那么一泉水，名叫安乐泉。哎，又有一泉水，光听这名字就知道应该可以喝，喝了没事。您想吧，如果不往东南去，西南去，正南去，你就往这西边去，也不过20多里路，忍一忍也就到了。说有这安乐泉该如何呢？老头说，人若中了毒就打这安乐泉的水喝了就好。如果有人生疥疮、生癞疮，或者是触感瘴气，就在万安溪中洗澡，自然无事。此外，在这万安隐者所居住的草庵前边还有一种草，这草叫做蟹叶云香。这蟹字不好写，熟悉中国古诗词的就知道，最早的中国古民谣有那么一个歌叫做蟹路，蟹上之路，蟹呢就是这蟹叶云香的蟹，上了一草头，底下左边一歹命的歹，歹徒的歹，右边呢一个是非的非，底下再加一横，就是韭菜的韭了。这个字不念韭，念蟹。扬阿谢路，乃是苦叹人生之短促，生命之可贵，大概是这样的两首歌，扬阿和谢路。不过此处草庵前面的这香草叫谢叶云香，云呢草头一个人云亦云的云，香就是香臭的香，谢叶云香。每个人嘴里含这么一片谢叶云香的叶子，则瘴气不染，不会受到瘴气的污染。丞相你赶紧去那儿啊，找着那万安隐者，也就哎有了活命之路。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

0: 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5: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4: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6: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4: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7: 哎，赏一碗表面面。
4: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8: 吃火锅噻，
9: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0: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4: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1: 快点来探早茶啦！
12: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4: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3: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4: 闲侃美食，前世今生，笑听百味，风云纵横。必吃研究所，说吃，我是认真的。欢迎大家来到必吃研究所，我是陈宇。最近一段时间，北京的各个学校都陆续开学了，阔别校园良久的同学们都踏上了上学的道路。孩子们开学，情绪波动最大的应该就是家长了。家长们迎着朝阳送别神兽们，前一秒还是依依不舍，不住的叮咛，去学校要好好听老师话，放学妈妈来接你。然而转头却是朋友圈里广而告之，神兽归笼，普天同庆，姐妹们约起呀。除了中小学开学之外，新一批的大学新生也都步入了校园。大学的选择跟之前的学习就有了很大的区别，很多年轻学子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并有可能为之奋斗终身。

这位就是被誉为鱿鱼通的上海海洋大学陈新军教授。他通过20多年的刻苦攻坚，为国家海洋战略研究油钓资源，成为国内远洋油钓行业的科技领军人物。最近他被评为了2019上海教育年度新闻人物。陈教授研究的油钓领域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是钓起来的大鱿鱼大家可都吃过，鱿鱼干、鱿鱼丝、鱿鱼板、鱿鱼卷、烤鱿鱼、煎鱿鱼、红烧鱿鱼、铁板鱿鱼，这一说起来呀，口水都收不住。我们都知道鱿鱼不但美味，而且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营养价值很高，是很多人喜爱的海产品。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我国的渔船往往要到遥远的南半球捕捞点，才能万里迢迢把这些美味运回来。可什么时候开到哪里才能捕捞到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鱿鱼，这是一个问题。上海海洋大学的三代鱿鱼教授给出了答案。从中国油钓之父王尧庚开始，30年来三代人传承接力，助力中国

苍蝇式的捕鱼方式。他们迄今为止在全球发现了四个鱿鱼新渔场，占现有世界鱿鱼渔场的三分之一。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趟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食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有关于民法典时代常见的一些民事纠纷的法律风险防范还有应对的策略，来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身边的那些法律事儿。那么首先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啊，还是要来邀请我们的董律师先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
1: 小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这个平台与大家交流。
0: 好，也感谢董律师在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这个知识，也将会把专业的法律的知识通过我们的董律师在多年来的深耕之后，把这些法律知识讲得通俗实用，也帮助大家一起来避开生活当中那些有关于法律的坑啊。那么董律师啊，我们经常会说啊，这个生活处处有法律，当然可能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纠纷之后，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其实还是在第一时间会慌了手脚，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去下手。那么首先我们想先请您从这个宏观的层面当中先给大家来讲一讲，那么在民法典的这个背景之下，那其实作为这个普通老百姓，那么最应该去树立哪些核心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意识，来筑牢风险防范的第一道这个防线呢？那从这个方面您先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在我看来啊，面对这个民法典所构建的这个民事生活的这个基本规则，我觉得每个人至少要树立这个四种意识啊。第一个呢就是规范意识啊，这从我们出生到死亡，从结婚买房到借钱还债，我们几乎所有的生活活动都在民法典确立的框架内进行啊。法律不是素质高歌的这个文本，而是我们行为的边界和保障。第二个是证据意识，法律上讲谁主张谁举证，民间说法是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日常生活中咱们这个合同啊、票据啦、聊天记录啦、照片视频等等，关键时刻可能就是维护我们自身权利的这个有力的关键啊证据。第三个呢是契约意识啊，这个契约意识它不是契约精神啊，是意识啊。在这我要说的是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咱们清晰的书面的约定是避免咱们纠纷的最佳方式。当然了，口头承诺固然重要，但是白纸黑字的合同更能明确咱们双方的权利义务从而减少误解第四个就是程序意识，权利咱们的权利受到这个侵害时，咱们要懂得并遵循法定的维权途径，比如说我们先协商，协商不成呢，我们可以请咱们这个基层组织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仲裁了，提起诉讼了这样来解决。如果不走法律程序而是乱来一气的话，这个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可能还会让我们自己有理变成无理。
0: 可以说这刚才董律师所总结的这四种意识啊，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精准。那第一呢，刚才董律师也提到了这个规则意识，那其实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法律啊，它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条文，而是行为的一个边界，也更是我们权利的这个保障。像刚才所提到的，无论是生活当中这个买房租房啦、借钱还钱啦、结婚育儿啦、邻里相处啦，那所有的这个行为都要在这个民法典的规则当中来这个进行，所以守规则这才是能够来保护好我们自己。那刚才呢董律师也提到了第二个，就是证据意识。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谈到了很多次，谁主张谁举证，那么通俗来说呢，就是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这也是刚才董律师所提到的。所以无论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记录，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视频，各种各样的一些书面的承诺，那这些可能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些这个东西，也许可能在关键的时候就能会成为我们维权的一个硬通货，所以也一再要提醒大家去妥善的留存。而第三个，刚才董律师所提到的这个契约意识啊，因为我们也经常会说啊，这个口头承诺可能真的就是靠不住，白纸黑字啊，这才是最为稳妥的。所以在这里就要提示大家，无论您是这个借钱或者合作买卖，或者是以及清晰的这些书面的约定啊，它都能够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可以说从源头当中也能够来减少90%的这个纠纷。而第四种，刚才董律师所提到的这个程序意识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尤其是当我们的这个权利受到一些侵害的时候，那么第一时间您可千万别冲动，也别蛮干，那么要走合法的这个途径，先协商再调解，调解不成的再申请这个仲裁，提起诉讼，依法维权，这才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这个方式之一。就像刚才董律师也提到了，乱来只会让 让我们自己从有理而变得这个无理。所以说刚才董律师精准总结了这四大意识，的确这是让咱们普通人维权的一个这个基本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聚焦生活当中高频的一些这个场景。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和各位先来说一说有关于人身损害的这个纠纷。那么要说起这个人身损害这个纠纷呢，像这个交通事故啊，还有包括像这个意外受伤啊，还有或者是被宠物咬伤啊等等这些啊，那几乎啊可能是家家户户都会遇到。那如果说真给碰上了，那么第一时间到底该做什么？那么法律上的责任又该是怎么样来这个划分的呢？那么接下来董律师也会从专业律师的这个角度先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解读吧。
1: 好的，人身损害哦，确实是一个高频的纠纷哦，确实是一个高频的纠纷。一般侵权和特殊侵权，他们的区别是责任认定的原则不同。啊，对于一般侵权，你比如说普通的打架、致伤啊、交通事故，它适用的就是过错责任原则。
0: 嗯，
1: 简单说就是谁有错谁赔偿，原告需要证明对方有违法行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受了损害啊，也就是自己受了损害。第三个，你的违法行为和我受了损害，这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第四个啊，你主观上有过错啊，这四点是缺一不可的啊。我在这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个同志他在救助他人的时候，因为情况紧急啊，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被救助人受到伤害啊，这个人是没有过错的，所以说呢他可能就不承担啊，就他的这个就这个人的伤害他不承担赔偿责任的。
0: 嗯
1: 啊，而对于这个特殊侵权啊，法律规定了更严格的这个责任。比如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高空抛物、坠物，这个饲养的动物啊，致害公共场所的这个管理者未尽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等等，这类纠纷往往适用于过错推定，或者是这个无过错，则是这个无过错责任原则。举例子吧，最常见的就比如说咱们这个动物饲养为例，这个民法典1245条啊，它是这样规定的：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就意味着，只要发生了损害，法律首先推定饲养人有过错，除非这个饲养人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这个被损害人，也就是侵权人故意或这个也就是被侵权人故意或者是他有重大的过失而造成的啊，才能减轻这个或者不承担这个责任。
0: 嗯，
1: 这个就比如说我牵着狗我牵着绳我牵着狗在大街上在遛弯，然后有个路人过来，他故意挑衅我的狗，结果被咬伤了。我没有控制好狗被咬伤了，那么我的责任可能就较轻，甚至可能没有责任。如果说我没有拴绳遛狗，无论是路人是否有过失啊，他被我的狗咬伤了，那我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啊，这就是举证责任的倒置。
0: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哈。那么董律师刚才也提到了，就有关于人身损害最常见的这个民事纠纷，一般会分为这个一般侵权还有这个特殊侵权，当然责任的认定啊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聚焦到咱们的这个交通事故当中。那么要说起这个交通事故啊，这几乎可能人人都会面临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风险，但是呢在发生事故之后，现场处理有哪些必做的一些这个动作，那么错一步可能就会来影响到一些后续的一些理赔啊等等的一些这个程序。那么接下来呢，董律师给大家一起来这个画画线啊，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尤其是在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之后，那么到底在现场有哪些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些规定动作。
1: 好，以我的工作经验啊，我总结了五步。第一步就是立即报警啊，这是固定现场由公权力机关啊介入调查的关键步骤。第二步就是保护现场啊，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保留现场的原状啊，方便交警来勘查。第三步是抢救伤员，当然了，这是如果是有伤员的话啊，这是人道主义义务，也是咱们的法定义务。第四步是及时联系保险公司，启动这个保险理赔程序。在这我要提醒大家一下，不要想着是反正我买了保险，什么时候 报保险都可以，这样不妥啊，这样不妥。第五，就是妥善保管所有的证据，包括交警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医院的诊断证明。

0: 些重点需要强调的，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关于这个事故认定书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事故认定书啊，它是交警对于这个事故基本事实和责任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行政的这个认定，所以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那当然在很多的一些这个事故当中啊，有些这个当事人他也许可能会对这个认定可能是不服，那么在这种不服的这个情况之下，那又该怎么做呢？
1: 好的，我在这儿把这个事故认定书这块儿啊给大家说一下啊。事故认定书是交警部门对事故基本事实和责任初步行政认定，在诉讼过程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啊。当事人如果对这个事故认定书不服，一定要在收到事故认定书日起三日内申请复核啊，申请复核。当然了，即便咱们复核没有改变啊这个事故认定书的认定啊，我们在这个后续的民事诉讼中仍然可以通过提供充分的这个反证，你比如说这个行车记录仪里面的视频啊，新发现的这个证人的证言等等，来质疑咱们事故认定书的错误或者说是证明力啊，来请求法院不予采信啊，并依据这个法庭查明的事实重新来划分这个啊。但是这个不得不承认啊，在司法这个实践中啊，在这个司法实践中，事故认定书作为这个公文书证，它的证明力是很强的啊，提出异议的一方啊，负有这个很强的举证责任，一般情况下想将其推翻啊，还是很不是太容易的。
0: 那刚才你也一直在强调了有关于这个证据哈，那么看来这个证据果然是在贯穿于始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关系。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啊，当然邻里之间啊也可能会因为一些像比方生活里面常见的一些漏水呀、或者这个噪音呐、甚至是采光纠纷呐、等等一些这个问题啊，可能最会来产生一些这个矛盾，那自然一有矛盾了也会来伤及到彼此之间的这份感情。那么遇到类似于这样一些邻里之间的这个矛盾和纠纷的这个时候，那么那到底这个法律所倡导的这个解决原则是怎么样的呢？尤其在民法典当中他所倡导的到底该怎么样来解决彼此之间这种邻里之间的这种关系呢？那董律师也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好的，民法典中确立了一个16字的这个基本原则啊，也就是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啊、公平合理啊，这16字这个原则。刚才这个主持人也提到了一个这个漏水的这块啊，其实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啊，楼上漏水、楼下遭殃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遇到这样的情况啊，第一步不是说是去找楼上去理论、去跟他吵架，第一步我们应当是保护现场、固定证据啊，用手机多角度的拍照录像，记录这个漏水点、水泽的这个范围啊，包括咱们这个财产受损情况，最好是能请物业工作人员或者社区干部啊，再或者是邻居，我们的邻居啊，来到现场见证。第二步是协商，可以请物业或者社区出面啊，与楼上的邻居沟通啊，查明这个漏水的原因啊，是楼上他管道的问题啊，自他们家管道的问题，还是公共管道的问题啊，商量维修和这个赔偿方案。总之是以和为贵啊，低成本解决问题啊才是上策。在这儿我要给大家啰嗦两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这是一个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案例，就是某小区要给这个多层楼房安装电梯啊，该小区有一栋楼房它就是落实不下来，其他都装了，就这个楼它落实不下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个小区的一楼的有一个居民，他就是不同意安装，然后经过采访

0: 为就在十多年前，这栋楼下水道堵了，这个一楼的居民呢，家里面是啊臭气熏天，没办法，都堵了以后排不下去啊，所有的污水都反到这个居民的家里头了。于是他就请物业啊，召集大家用这个大修基金想把这个下水道清理一下。
1: 嗯，
0: 但是楼上的人几乎所有人都不同意来清理，最后他只能自己掏腰包来清理了这个下水，啊，于是便埋下了这个可以说是仇恨的种子吧。所以说他才不同意安装电梯的，这就是啊邻里不和造成的结果啊。这是所以说遇到问题还是要退一步，大家都退一步是吧？啊，第三步我想说一下，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就只能考虑这个诉讼途径啊。这个时候咱们前期固定的那些证据啊就派上用场了啊。
1: 好，也感谢董律师李一哥特别的一个这个分享哈。那么刚刚呢，董律师也在提到了，其实在邻里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因为中国人有句老话嘛，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远亲不如这个

其实也太普遍了。那么很多的业主经常会觉得，哎，这物业公司啊，你是光收钱是不办事儿，但是物业呢又会觉得，哎，你业主不配合，而且你这业主啊，你始终有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要求，哎，那么可能对方都会处在对方的这个角度当中，会来阐释自己的一些这个观点。那么到底在这个法律的层面当中，业主和这个物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业主如果说在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来正确的这个维权？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也和大家一起来这个说一说，也请我们的董律师也给大家一起来画画线啊。

0: 根据咱们民法典第278条啊，如果说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啊，选举咱们业委会选聘或者解聘物业公司等等，都要经过业委会和业主大会啊来通过。在这我要给大家说一个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们这个选聘物业公司，我们需要双过半同意。这个双过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业主的人数要过半参与，这是第一个过半，业主的人数。第二个过半是专有部分面积的人数要过半。说到这可能大家不是太理解啊。你比如说一个小区里面有100户居民，那就是有100个业主，但是这100个业主他的房子有的是100平的，有的是150平的，这个房子占有超过一半的啊。比如说这个所有小区的面积是1500平，那就得达到750平，达到这750平，可能你的业主达到了相应的人数，但是你面积达不到相应的面积也是不行的。这就是双过半啊。还有这个动用这个维修资金或者是改变这个共有部分的这个用途，这就要求就比较严格了。它需要是双2/3和双 3/4。双2/3是什么意思？就是面积和人数达到2/3的人和达到面积2/3的面积啊的这些人参与，是参与，也就是说2/3的人来参会。但是呢，2/3的人参会还必须，这2/3的人的里面还必须有3/4的人同意，也就是说参会的人员也必须有3/4的人同意，算下来其实就正好等于全小区面积的1/2，因为2/3×4/3正好是1/2嘛，是这样子的。
1: 没错，所以它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约定哈。刚才一直董律师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说明哈，到底什么叫做这个双过半呢？还有这个双 3/2参与啊，还有双 3/4同意啊等等哈，这就不这应该算是大家一个知识当中的一个盲点了哈。那当然，我们接下来再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就有关于这个小区的共有收益这个事情哈。因为现在经常会看到一些很多的一些这个新闻，很多的一些这个小区的一些物业公司在一些这个年节的时候会给很多这些业主去这个发钱，那么他们到底发的这个钱是打哪来呀？那么自然除了很多朋友是不是我们交的这个物业费，那其实并不是，因为有些这个小区它会有自己小区的一些共有的这个收益。那么到底像小区共有的这个收益它归谁来所有呢？那么也要请我们的董律师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0: 好的，这个共有的收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吧。你比如说电梯的广告地面停车费公共用房的这个租金这些都属于共有的收益这些是归我们全体业主共有的我们物业公司可以来代管，它必须得经过咱们业主大会授权代管和经营和管理这个收益的分配使用是要经过咱们业主大会来决定的。它主要用于什么呢？补充这个专项的这个维修资金冲抵物业费或者小区的这个公共建设。当然了，如果有结余的话，也会给小区的业主这个发放的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发放的。但是不管怎样，物业公司是不能擅自截留和挪用的咱们业主呢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定期这个公示咱们公共收益的这个收支情况的是有权要求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公共收益这是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相信呢，这个知识点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第一次来清楚的这个了解。

0: 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八，空调26度最省电，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2: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停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3: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4: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5: 小小的泰山拿下。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5: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5: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跳进现实。
8: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9: 看产地啊，北京好。
10: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11: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8: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眼细心，一份安心。
5: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1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1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15: 这里有权威发布，
16: 中央台消息，
17: 国务院日前，
18: 最高人民法
19: 人民日报，
15: 这里有专家解读。
2: 我影响下，
20: 你购买的
21: 剥夺了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自由。
22: 像我们前面这个案例当中，
15: 法律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在今天我们的法律热线节目当中啊，和各位一起来聚焦到的就是民法典当中啊，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那么其中所涵盖到的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方方面面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和各位一起来邀请到了新疆嘉丰律师事务所的董清明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那么就一些热点的相关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以及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常见的法律的一些风险啊，也将会和各位一起来通过这期节目来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那么在上半段时间当中啊，董律师呢也是通过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经常能够遇到的高频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风险的防范和应对的策略来和各位一起来做了一个这个说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和各位继续来聚焦大家所关乎到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有关于钱的问题。那么要说起这个钱的问题呢，那首先呢就是这个民间借贷了。那么亲戚朋友之间借钱，那怎么样才能够既帮到了别人，又能够来很好的来保护到我们的自己呢？因为在生活当中啊，也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就比方说借了钱之后，哎，那再去问人家要求人家还钱。

0: 可能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利息太高了，不行。民间借贷的这个利率，它的上限是什么呢？可以是，一年期贷款的市场的报价的这个利率的四倍，也就是说，是同这个你贷款这个利息的四倍，你在其他银行贷款利息的四倍。
1: 嗯，就相当于超出部分，它肯定是无效的嘛。
0: 是，嗯，超出部分就无效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需要把握的。第二个要把握的是交付方式要留痕。啊，我建议大家要通过银行、微信、支付宝来转账啊，并备注这个，备注上借款啊，借款这样的字样。如果说不得已非要使用现金的时候啊，最好要有第三方见证，或者是在借条中写明现金已足额收到。啊，在这我要提醒大家要关注的就是三年的这个诉讼时效，如果还款日期到了三年内我们没有去效也没有催收啊，没有保留些其他的一些证据，这个我们这个可能这个钱就不太好要了啊。因为后面我会讲到一块其他的这个时效的问题。最后也就是第三点是最重要的啊，我们可以考虑要求对这个担保方式有三种啊，保证人、抵押、质押啊，这块我需要给大家分开讲一下吗？
1: 嗯，可以，没问题。
0: 好啊，如果要找保证人的话啊，一定要在这个借条上写明连带责任保证，并让保证人签字，否则根据咱们这个民法典第686条的这个规定，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按一般保证处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你必须先起诉借款人并强制执行后啊，借款人无力偿还了，你才能去找那个保证人。
1: 嗯
0: 啊，这是非常被动的啊。这是保证人这一块。我上面说一下这个房产车辆这个抵押这一块啊。抵押如果是用房产和车辆抵押的话，光写进借条是没有用的啊，我们必须去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或者说是这个车管所办理这个抵押登记啊，抵押权才能成立。这是民法典啊402条和403条啊，不动产登记这个抵押的时候自合同成立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登记，如果说

0: 岁以上八周岁以下的孩子，法院会综合考量这个双方的这个经济情况了、居住环境了，包括文化程度以及孩子的成长习惯。这孩子的成长习惯就是是跟着妈妈生活的多还是跟着爸爸生活的多，是跟妈妈亲一点还是跟爸爸亲一点啊，包括还有一个就是祖辈协助照顾的情况啊。像现在咱这家庭好多都是需要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去带的啊，还有这个这也是有考虑进来的啊。
1: 嗯，那这是有关于这个抚养权的这个事儿。那如果谈及到咱们的这个财产分割方面呢，那么接下来还是要请董律师也给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因为我们要说起这个财产分割，那么肯定就是一说起这个财产，那就是共同财产，还有包括个人财产。
0: 对，
1: 那到底该怎么样来这个区分？还有包括一旦是谈及到财产分割的话，那应该是怎么样来先分哪个后分哪个？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0: 好的，工资奖金、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继承，还有这个受赠的财产，这个受赠的财产，除非他遗嘱里面明确说明这个财产我只给谁谁谁啊，否则的话这些都属于共同财产。那么个人财产都有哪些呢？婚前财产，人身损害赔偿，就是比如说夫妻两个

间正在为各位所带来的法律热线节目。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法律热线的全部的内容，更多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持续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的法律热线不见不散，各位

0: 京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

的世界里，灵魂得以沐浴，得以安歇。它总是给人典雅、宁静和和谐的感觉，让人很自在地享受自己的生命，一切烦恼忧伤都远远地逃离，只有美妙在簇拥着灵魂。来听到一首《梦一场》，来自于萧敬腾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真千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千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3: 那现在时间是19:18。

世间都是这样的，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会有令人失望的事情。一旦碰到，我们就容易过度的悲观，把事情看得太严重。放心，闭上眼睡一觉，说不定明天就会有新鲜的事情发生。接下来的好音乐来自牛奶咖啡，一个熟悉的声线。

0: 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

0: 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2: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4: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5: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4: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6: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4: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7: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饼麻用。
4: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8: 吃火锅噻，
9: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0: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4: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1: 快点来摊早茶啦，
12: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4: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3: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起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七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4: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我是潇潇。我们的经典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曾曦这首《讲真的》。

0: 要情绪的人其实都是渴望存在感，故意说反话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要知道那些委屈的嫌弃都是不好意思讲的喜欢。那时候的爱青涩简单又直接，自以为聪明就伤了对方的心。来听到这首失恋俱乐部，来自于任然。
1: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预告，很多人

0: 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

0: 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1: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0: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2: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0: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3: 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0: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4: 电影票有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首店成为激活商业消费，成为激活商业消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5: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6: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7: It's a wonderful and
8: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麦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稳就业、促增收， 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

0: 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今天7:49，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34，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

0: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2: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淤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2: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啊，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3: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5: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那小鳊或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4: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6: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4: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7: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8: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9: 四好多。
4: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0: 这个品有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1周左右吧。
4: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1: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4: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2: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3: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2: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4: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5: 无意间现在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切都卖不着。
14: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6: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0: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

0: 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2: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

0: 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2: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4: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

0: 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1: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是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0: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个很少风险又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1: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2: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2: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暂时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

0: 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表示，红顶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六号当天共发现八例病例，其中三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六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顶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四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三名疑似感染者已在六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3: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4: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2: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顶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5: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四月一号登船，四月六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2: 当地时间六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顶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6: 当地时间六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零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是美国航空运营商三月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6: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七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6: 当地时间七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 二审判决之后，韩德。

0: 诉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萨克迪六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六号在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富

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

0: 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这么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又会。

0: 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探早茶啦，
9: 全粉虾饺凤爪，
10: 城头开心。
1: 对我而言，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2: 第95集。一只像从梦境中穿过般，从梦境中穿过般的面前飞过，接着翩然而逝，只用柔柔有点浑浊的眼睛愣愣地看了半晌。3年间，陆大可和如玉先后辞世，智庸则依照对潘维言的承诺正式退出了商场。眼下的他一身农民打扮，背手在田埂间慢慢走着，简直就是一个标准的普通农民。唯一与当地农民的区别是，他每到田头腰间都会挂着那个当年胡大帅送给他的单筒望远镜。三头黄牛稳当当地跟在他身后，时不时发出叫声，这是乔家的老规矩，免费给周围农户使用的，一般时间都在乔家大院外拴着，谁要用只管牵去就是，只用下田时往往便会带着他们走。只用走了不多会儿，陆陆续续便有农民上前借走了牛，唯有借牛的那一瞬间，他才会对乡人露出难得的一笑。长栓凝视着智庸屁股上晃荡着的望远镜，忍不住暗暗叹了口气，迟疑了半晌，终于开口：
13: 是，不知二爷想不想听？
12: 智庸没有拒绝，但也没有接口。长栓看看他，说：
13: 我听大德通总号的人说，潘大掌柜把南方4省的庄全撤了。
12: 智庸猛地一惊，好半天才慢慢回头望着远方说：
13: 啊，今年麦子长势不错。
12: 长栓心里憋闷，声音大起来：
13: 我还听说潘大掌柜喜在官场上结交，尤其是京城的达官贵人，银子花得海了去了。
12: 智庸也不听，一边慢慢往家走，一边喃喃道：
13: 再下场雨就该种高粱了。
12: 栓无奈地看着他，只得作罢。回家路上路过麦地，智庸弯下腰去查看麦子长势，忽然泪水盈眶。长栓见状，心中一阵难过，忍不住暗暗扇了自己一个嘴巴。他们一进家门，见铁信石正给玉汉行礼，智庸一阵激动：“
13: 铁信石，你回来了！”
12: 他也赶紧过来行礼。智庸顾不得别的，赶紧追问盛掌柜的下落。铁信石说：“
5: 回东家，铁信石无能，这次奉东家和太太之命南下，走汉水入长江，化妆成灾民，混入长毛军占据的苏杭二州，然后去福建，入广东，走遍了梅州、潮州、惠州、广州、端州，能到的地方我都到了，却一直没有打听到盛掌柜的下落，我都已经失望了。可是在端州，我遇上了一位盛掌柜的远亲，他告诉我，盛掌柜从北京回来，带着一笔银子下了南洋，现在据说在东坡罗州开橡胶园呢。”
12: 智庸和玉汉听得心里起落生沉，最后智庸失望地说：“
5: 你是不是说你到底还是没有找见他这个人？”
12: 铁信石点头：“
5: 对不起东家，铁信石没有把事情办好。”
12: 智庸绝望地闭上眼睛，半晌他转过脸悲痛道：“
5: 恩人呐、啊，你的心机为什么这么深？你把盛掌柜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他也没有办法查到你到底是谁了，只怕从此终身背着这个沉重的债务，日夜不安，永无宁日。恩人，你让乔志庸活下来，就想让他这么活着吗？”
12: 玉汉忽然流出眼泪，想了想，简单吩咐道：“铁信石，下去歇着吧。”铁信石站着没动，犹豫了半天，又说：“
5: 我回来的时候，长毛军已经打下杭州和苏州，潘大掌柜把那里的庄也撤了。听说高瑞被堵在杭州城内，不知是死是活。”
12: 玉汉吓了一跳，赶紧冲他摆手。铁信石一惊，慌忙退下。临出门的那一瞬间，他回头看智庸，却见智庸如同傻了一般，久久地站着一动不动。夜深人静，智庸又在恩人的牌位前上香，玉汉走进来默默望他，欲言又止。智庸头也不回，

0: 说着，他便和明珠一起动手，将被褥添加到了内书房的床上。智庸看着他们忙活，也不说话，只慢慢解下脖子上的护身符，一边递还给玉汉，一边说：“
1: 太太，这是你的护身符，我在家也用不着了，你好生守着吧，以后可以给孩子戴。”
0: 玉汉心中再次受到撞击，却只能无言地接过来。好半天，智庸突然喃喃地将心里话说了出来：“
1: 福州的庄撤了，包头马大掌柜为了凑够去年缴付朝廷的银子，将外蒙古的四个庄也押出去了，加上今天长栓和铁心师说的，你算算我们还剩下几个庄了。”
0: 玉汉也不回答，只盯着他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智庸明白他的意思，长叹道：“
1: 太太，算我刚才什么也没说，我现在只要管好我自己，管好我自己的心就行，对不对？太太，你知道吗？今年的麦子长势不错，看样子今年不会再闹饥荒了。”
0: 玉汉低头悄悄擦去脸上的泪，只听智庸又喃喃问道：“
1: 你知道孙茂才去哪儿了吗？”
0: 这段时间这个问题智庸已经问过好几遍了。玉汉心中难过，看看他，小心地说：“不是去了广州哈芬哈大人那儿了吗？”智庸无语，往炕上一躺，不再睁眼，并且很快就睡熟了。玉汉愣愣地瞧着他，眼泪慢慢地爬了一脸。第二天一大清早，铁信石照常在马厩院内刷马，玉汉默默走了过来，轻声问道：“铁心师，告诉我，你真的没找见盛掌柜，更没打听到究竟是谁救了二爷和乔家？”铁心师心平气和地说：“
1: 太太，铁心师说过了，铁心师无能，没有把东家和太师无能，没有把东家和太……”
0: 玉汉久久地望着他，半晌不作声。铁信石也不管，依旧神态平静，自顾自地刷着马。玉汉无奈，放下手中的两件衣服：“天要凉了，这是明珠给你缝的两件夹衣。”铁信石脸微微一红，连忙口中称谢接了过来。玉汉看看他，微微一笑：“信石，你娶了这个帮你做衣服的人好不好？我来做大媒。”铁信石吃了一惊，忍不住朝外一看，正巧看见明珠红着脸的身影一闪而过。铁信石微微叹了一口气，跪倒下来：“
1: 谢太太，铁信石没有福分，不能接受。”“
0: 为什么？”“
1: 因为信石已经心有所属，虽然此生无望，但能偶尔见到就很满足了。”
0: 玉汉闻言不再多劝，转身便欲离去。铁信石久久望着他，突然叫

0: 雨涵突然情绪激烈，这不是你该知道的事。铁心师看着他，极为心疼。
1: 铁心师是个粗人，太太，你都从来没有想过，这回置东家于死地的人和救了东家的人，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吗？
0: 玉汉大惊，身子晃了一下，没有再说话，转身离去，只是走得异常艰难。他走出马厩院，一抬头迎面看到了明珠流满眼泪的面孔。对玉汉而言，这是一个必须做出抉择的艰难时刻。明珠虽是个丫头，却是个内心极明白的人，她甚至比许多足够唱一部大戏的痴男怨女公子小姐们有着更多的清醒。她是喜欢铁心石的，这喜欢像每一件衣服一般，一针一线细细绵绵。然而她同样是清醒的，在铁信石拒绝他以后，明珠没有太多的等待和纠缠，就嫁给了东村一个小康殷实农家的儿子。那个农家的儿子在一个极偶然的场合见到明珠后，便央告他的父亲来求亲。这个婚姻虽是玉汉做的主，却是明珠自己选择并最终拿的主意。他没有考虑太多，就告诉玉汉，他要嫁一个喜欢自己的人，好好过日子。于是，在明珠心平气和，甚至是快快乐乐地嫁过去的时候，玉汉除却祝福与伤感，不知怎么，竟还有了一些羡慕。
1: 没过多久，当长栓和从何家逃出来的翠儿在柴房里被人堵住的时候，玉汉内心再一次感受到了震动。张妈告诉他，堵住他们的人曾在柴房内听到翠儿对长栓哭哭啼啼地说出一番极刚烈的话。

0: 今儿上午的事儿，我不怪你，也不怪长栓，要怪就怪我和二爷，是我们该给你和长栓赔不是。
1: 翠儿跪在那里，闻言一惊：“
2: 太太这么说话，我和长栓怎么担待得起？”
1: 玉涵轻声叹道：“
0: 唉，当然是我们的错。我们早知道你和长栓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而且你们都这么大了，二爷这几年大不顺，没能为你们操心。这事儿本该我来操心，我也动过心思，可何家那里……翠儿，你若要怪罪，就怪罪我。”
1: 翠儿听他说了这些事，心中过起来，当下磕头道：“
2: 太太要这么说话，翠儿就更无地自容了。”
1: 玉涵搀他起来：“
0: 二爷刚刚特地打发人来关照过了，我打算明天就去榆次何家，亲自为你和长栓向雪鹰妹妹求亲。你瞧，我连礼都备好了。”
1: 说着，他让翠儿看身边桌上的礼盒。翠儿大为感动，又趴下去磕头，玉涵连忙把她搀起：“
0: 好姑娘，为了自己的心上人有胆量跑出来，我佩服你。你放心，这次雪鹰表妹她是点头也得点头，不点头也得点头，因为你人已经在我们乔家了。”
1: 翠儿哭着说道：“
2: 太太这么做就是救了翠儿，今生今世翠儿甘愿被太太当牛做马。”
1: 玉涵一点点地帮翠儿拭去眼泪：“
0: 好姑娘别哭，打今儿起啊你要笑，好好的笑。哎，现在你就笑一个给我瞧瞧。”
1: 翠儿不由得破涕为笑。玉涵见状叹道：“
0: 瞧你笑起来多好看。”
1: 第二天就去了榆次何府，他料得雪鹰不肯轻易让翠儿出嫁，但没有想到见面一谈，雪鹰竟然比他想象的还要固执。这固执已经远远出乎常理，数次让玉涵脑中闪过另有隐情四个大字。此念一起，玉涵不禁心慌，忍不住和心头埋藏的一些疑惑，一些不敢去想的猜疑连到了一起。雪鹰在主位坐着，脸色阴晴不定，而客位玉汉的脸色也好看不到哪里去，两个人都心头翻滚。半晌，雪鹰又酸酸地说：“
0: 表嫂说的话自然是对的，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伦的大道理。要翠儿嫁给长栓，不是雪鹰执意不肯，只是有一件事表嫂还不知道。翠儿这两天不见了，她好像是瞒着我这个主人偷偷的逃匿了。我刚刚让管家把橙子递到县衙里去，要捕快在我们周围几个县缉拿呢。表嫂不用着急，等衙门里把人找到，连同私自藏匿逃失人口的窝主一块逮起了判了罪，咱们再说翠儿和他的婚事好了。”
1: 玉汉想了想，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
0: 妹妹，翠儿并没有走失，她昨儿到了乔家，现在就在乔家住着。陆氏今天来，一是来为她和长栓求亲，二也是带翠儿向妹妹求情，求妹妹看陆氏的脸面，饶了翠儿偷逃之罪。”
1: 雪鹰没有想到玉汉竟然坦言直诚，当下猛地站了起来，也不看他，压着怒气冷冷地说：“
0: 好，很好。表嫂出身大商家，规矩比雪鹰懂得多，那我正好要请教了。表嫂，若是你们家的丫头瞒着主家私逃后被抓到了，你会给她一个什么下场？还有，如果找到和这个丫头私自串通将她勾引出去又藏匿起来的窝主，你们家会怎么办？”

0: 看一愣，还未作答，却听雪鹰已经对着外面喊话吩咐道：
1: 胡管家，翠儿这该死的丫头的下落找到了，她就藏在乔家，乔家太太这会儿坦诚是窝主，你快拿上我的帖子去县衙，让他们去乔家拿人。
0: 在外面伺候的胡管家应声跑进，看看雪鹰，又看看玉汉，十分

0: 的事也是我勾引的，和别人一概无干。胡管家，你们太太一定要拿人，你就不要愣着，快去榆次县衙，让他们就到这里拿我。
1: 说完，玉汉又稳稳坐下，神情平静。雪英一时间气得说不出话来。胡管家赶紧打圆场说：“太太，乔太太，咱们两家是至亲啊，我们太太刚才说要到衙门去乔家拿人，哎呀，那是一时被村儿这丫头气坏了，也就是这么说说。乔太太刚才说自己是窝主，这也是气话啊，两位太太，咱们都是自己人，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咱们胳膊肘打断了得往袖子里揣不是啊，自己把自己的事儿私了算了。太太，翠儿跑到乔家去，那是他小孩子一时糊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只要乔家平平安安地把他送回来，事情就过去了，等他回来了，您怎么责罚他都行。乔太太，我们这边呢这么答应了，你们那边也办得漂亮点吧。今天您回去就打发人把翠儿送回我们府上来，路上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两位太太，你们看我这个主意行不行啊？
2: 不料他话音未落，玉汉已经斩钉截铁地说：“
0: 不行。”
1: 雪英一惊，回头怒道：“
0: 胡管家，你少跟他废话，你那个办法别说他说不行，我也不答应，我定要追究到底。”
1: 一听这话，玉汉也站了起来，哼了一声说：“
0: 哼，好啊，我看你如何追究到底。翠儿现在已经在乔家了，我今天来见雪英妹妹，说是替长栓和翠儿求亲，不过是给你一个面子。既然妹妹你不想要这个面子，那我也没什么说的了。我回去了，明天就给长栓和翠儿办喜事。”
3: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4: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3: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哈密新闻联播。新疆石头煤一号露天矿数字赋能，打造江煤外运新引擎。
1: 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6月30号主线将实现通车。
0: 五一假期，哈密消费市场活力拉满。
1: 义乌县闹毛湖镇夜经济持续升温，激活发展动能。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宝藏哈密，向心向优。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张旭辉报道，今年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从传统资源输出向现代供应链组织者的深刻变革，构建了辐射全国的能源保供网络。近日，在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生产调度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能化管理系统保障煤矿生产稳定运行。煤矿累计投入1.85亿元打造智能化矿山建设，建设了一朵云万物联的智能管控平台，实现了全矿所有设备的互联互通。

0: 和多传感融合系统，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装卸，200米范围障碍识别和全天候运行。通过部署100多个 GNSS 监测设备、激光雷达和 AI 算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了实时的动态分析，有效地保障采场安全开采。
1: 随着智能化建设的深入推进，煤矿已实现采运破装全流程贯通，在保障供应的同时，煤矿累计投入超2亿元建成1500亩戈壁绿洲，并前瞻布局远网河储一体化风电项目，以绿电驱动采矿设备。刘傲，
0: 新能源矿卡的成本约1.2元一公里，为传统柴油车的1/3，预计每年可节约运营成本3000万元以上，同时减少柴油消耗1.5万吨，减碳约4.5万吨。
1: 煤矿依托兰新临哈革固铁路，创新形成了干线铁路加矿区专线加区域短驳的闭环运输体系。目前销售网络已覆盖全国25个重点城市，并在华东地区形成连云港、徐州、南京等多节点联动格局。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矿长助理吴国庆。
2: 煤矿销售网络已覆盖华东、华中、西南等重点区域，实现了从资源输出向供应链组织者的角色跃升，有效保障了重点区域的能源稳定供应。
1: 走进重点工程，
3: 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王侃报道。近日 G30 线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热潮涌动，在中交二航局承建的第四合同段正在开展沥青上面层摊铺作业，标志着这条交通大动脉建设正式迈入冲刺关键阶段。该工程起点位于益州区星星峡镇甘新省交界处，终点止于益州区哈密北出口立交处，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标准改建，设计时速120公里，其中第四合同段路线全长31公里。面对复杂的施工环境与技术挑战，项目建设团队坚持创新驱动，采用 SBS 改性沥青技术。该技术通过优化分子结构，显著提升了沥青的高低温稳定性、抗车辙能力及储存性能，为道路长效服役提供了坚实保障。中交二航局 G30 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四合同段技术员张奔云。
4: 我们现在铺的是下面层热再生，它的温度是145左右，运输的过程从场站出发盖棉被上层，直接运输到现场之后就摊铺了。
3: 由于第四合同段全线位于烟墩峰区，大风等极端天气频发，有效施工窗口期极为宝贵，项目部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气候条件，航局 G30 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四合同段现场负责人安祥涛。
5: 我们安排了两个沥青摊铺作业面、两个桥面系队伍以及一个架梁队伍，来确保我们现场的沥青路面以及剩余的桥面系施工。
3: 目前项目已取得阶段性突破，主线右幅23公里沥青路面已成型，路基工程全部完成，全线5座主线小桥已完成3座，4座跨线桥完成3座。此外，2处收费站的防建施工任务也已告捷。安祥涛。
5: 根据目前我们剩余的沥青路面以及桥面系施工任务，我们通过大白工期保障进度、质量与安全，从而实现630路线通车目标。
3: 作为新疆交通运输主通道的关键节点， G30 线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与星星峡至吐峪沟段共同构成总长524.5公里的大规模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提升新疆进出疆通行能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6号，寻亲传忠魂，法治护英烈，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颁布8周年烈士寻亲典型事迹宣传活动的第7场在哈密市第8中学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哈密市第8中学的6位中学生，
6: 投黄土跃千里，
1: 76年家国情，听错的名字等回的人，家书光荣的嫁妆等一批具有代表性、故事性和感染力的烈士寻亲典型事迹。这些真实案例均选自哈密市历年来的烈士寻亲工作， 生动再现了寻亲背后的坚守与温情，展现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践行初心。

0: 服务烈属的责任担当。哈密市第八中学高一十一班学生李浩洋，
1: 听了这次宣讲，我特别感动。以前觉得烈士离我们很远，现在才知道还有那么多人在为他们寻亲。英雄不该被忘记，我们会记住他们的牺牲，把这份敬意化成行动，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0: 本次活动由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委宣传部、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各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办。活动自4月24号开始，已经在各大学校、社区、部队开展了7场次。活动充分发挥法治引领作用，以本土真实感人的烈士寻亲故事为鲜活载体，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赵雪莹，
2: 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贯彻落实，用心用情做好英烈保扬纪念工作，法治之力守护英烈荣光，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五一假期旅游热潮带动消费市场全面升温，哈密迎来八方游客，文旅体验、特色餐饮、交通出行、住宿商超等多领域消费持续火爆。五一假期里，一辆辆旅游大巴满载游客抵达阿勒屯古街，古街里香气四溢的馕、各类特色小吃迅速俘获游客味蕾，特色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福建游客黄女士，
4: 新疆的这个馕特别好吃，5块钱这么大张，还有新疆的哈密瓜也很甜。
3: 夜幕降临，阿勒屯古街人气更旺。

0: 攀升，迎来假日接待旺季。哈密加格达宾馆经理张亚娟：
1: 我们酒店接待了贵州、广东、成都的专列团队，今年五一小长假宾馆迎来了高峰期。
0: 除了文旅、餐饮、交通、住宿，哈密商超消费同样热度不减。在政府消费券补贴政策加持下，各大商超推出多样促销活动，吸引市民与游客踊跃购物，卖场内客流络绎不绝，销售额稳步上涨。哈密天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天马超市可园店店长张基：
2: 最近超市销售还是蛮火爆的，客流也非常多。
0: 这个五一假期，哈密以特色文旅为牵引，以政策扶持为助力，实现了文旅、餐饮、交通、零售等多领域消费协同升温，不仅让各地游客感受到哈密城市的独特魅力，更彰显出本地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与蓬勃生机，为城市经济持续回暖注入了强大动力。
3: 通讯员吴穆尔汗胡尔曼别克报道，五一假期巴里坤县迎来客流小高峰，巴里坤湖、高加湖、巴里坤古城美食街等景区景点人气高涨，全县文旅市场活力迸发。假期里，在巴里坤县石人子乡高加湖湿地景区内，游客络绎不绝，游客们乘坐观光车感受高加湖的湿地美景，骑马骑骆驼体验项目，即刻赴静怡。
4: 来这边感觉就是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美，然后刚才还体验了骑马的项目，这边温度比较低，相当于是一个避暑胜地，我觉得心情比较放松，以后还打算再来。
3: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巴里坤县大批游客纷至沓来，随着人气的聚集，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位于巴里坤县城西北方向18公里处的巴里坤湖景区，也吸引了众多游客漫步湖畔欣赏湖区风光。第一次来巴里坤的甘肃嘉峪关游客王兵不仅称赞巴里坤风景独特、人民热情，还希望品尝巴里坤的各种特色美食。甘肃嘉峪关游客王兵：
5: 心情会特别放松，很壮阔的感觉。我们先吃了个辣子鸡，然后吃了羊肉串，还有抓饭，感觉很符合我们西北的口味，非常好吃。
3: 为迎接假期旅游热潮，巴里坤县各景区景点提前部署，精心筹备，全面完成提档升级，并推出一系列精品文旅路线，提供暖心周到的旅游服务，切实保障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同时，巴里坤县在假期期间还组织开展了赛马、赛骆驼、姑娘追等传统体育项目，数千名当地群众和各地游客齐聚巴里坤北湖赛马场，共同感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的魅力。乌鲁木齐游客子洛：
6: 来到巴里坤特别好，我看到了赛马、雪山，还有非常美的景色，以后一定要再来。
0: 通讯员高志华报道，义乌县闹毛湖镇持续完善镇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打造集美食、娱乐、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化夜间消费市场，让夜经济成为拉动小镇发展、丰富群众生活的新引擎。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义乌县闹毛湖镇步行街人声鼎沸，美食飘香。2025年7月，来自甘肃的商户董毅来到闹毛湖镇，开启了一家熟食店。凭借地道的口味、实惠的价格和真诚的服务，小店迅速获得当地群众喜爱，生意也愈发红火。义乌县闹毛湖镇步行街商户董毅：
7: 上班的人很多很多，我们做生意还赚的也蛮可以的，我生意好的时候一天也能卖个2000多。
0: 夜市的热闹不仅火了商户的生意，更暖了居民的生活。义乌县闹毛湖镇居民程永强：
8: 我们没事了，下班就出来转转，夜市上转转挺热闹的。
0: 夜经济的活与火离不开精细化的管理与暖心的服务，为让夜经济持续焕发活力，义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闹毛湖镇综合执法队主动靠前，向有意在闹毛湖镇创业的人员提供证件办理、食品安全指导、相关政策宣传等全流程帮办服务。义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闹毛湖市场监管苏府
9: 直插监管中，我们多指导少处罚，发现问题先查房该耐心交规范，手把手提水平，同时快速处理消费投诉，守好食品安全底线，让街区更有序更安心。
0: 闹毛湖镇还将针对流动摊位实行一摊一证管理，为创业者们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让小镇的经济形态更加丰富。义乌县闹毛湖镇党委委员赵子谦：
10: 我们坚持大小商户一视同仁，无论是企业还是

0: 市个体小店都享受同等政策、同等服务，不设任何隐性门槛，营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让大家放心干事。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官立，责任编辑陈琦，编辑余亮，播音易轩、文涛，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3: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2: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4: 你好，
5: 喂，
4: 你好。
6: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到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春意渐浓、万物复苏的时节啊，温暖的春风带来了生机，也让春季的呼吸道疾病、过敏性疾病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啊。无论是反复的咳嗽、鼻塞，还是这种恼人的花粉尘螨过敏，都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在这个专属健康的日子里，我们也特意为大家带来了春季疾病预防专题，来聊一聊如何做好防护，远离呼吸道与过敏性疾病。疾病安安稳稳地来享受美好春光，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那今天的政务直通车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哈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任苟武，您好。
1: 大家好。
0: 哈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科负责人赵娜，您好。
2: 大家好。
0: 哈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长王东，你好。
3: 大家好。
0: 哈密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医生李小萌，你好。
4: 大家好，
0: 欢迎你们。在节目一开始啊，想问一下我们的苟武书记啊，春季身边感冒咳嗽的人我发现好像变多了，为什么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容易高发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听众朋友好，这里呢主要有几个原因，一呢是气温的变化，温差大，这个春季呢气温忽高忽低，早晚温差大，咱们的呼吸道黏膜容易受到冷热刺激，抵抗力呢就会下降，这个时候病毒细菌就容易入侵。第二呢是我们进入春季呢，病毒进入一个活跃期，春季这个温度下病毒比较活跃，传播的速度也更快。第三呢是我们的聚集和交往增多，春季开学以后咱们孩子们聚在一块儿，加上大家外出活动增多，都给病毒传播造成了条件。第四是我们的这个放松了警惕，到了春天呢大家容易放松警惕，口罩戴得少，洗手呢也没有那么勤，这样呢我们感染的风险自然就加大了，增加了。
0: 是的。那春季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都有哪些？包括他们的症状是怎样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给大家也介绍这几类。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流感，就是我们的流行性感冒。这个感冒呢，它起病急，高烧呢常在39度以上，表现在全身的酸痛、乏力很明显。这个比普通感冒呢要重。表现要重。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新冠病毒的感染，现在虽然已经比较平稳了，但还是要留意，我们也在加大这一块的监测。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发热、干咳、乏力，有的人还会出现嗓子痛，就是我们说的刀片嗓，还有嗅觉的味觉的减退。第三个就是我们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个病毒容易找上咱们的孩子和老人，主要表现就是咳嗽、气喘。婴幼儿呢可能会出现呼吸急促，不爱吃奶这样的一些表现。第四呢就是腺病毒，除了发热、咳嗽，有时还会出现我们眼睛红、拉肚子，容易出现持续的高烧。第五个就是我们麻疹、风疹、水痘这几类，除了有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就是要表现出这个出疹子，比如说麻疹，它高烧以后就全身会出现红疹，水痘呢则是出现长水泡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最后就是我们的百日咳，这个症状就是咳嗽非常剧烈，一阵一阵的咳，到最后呢还会一叫鸡鸣一样的声音，病程比较长，这几类都是我们春季常见的一些这个传染病。
0: 好，感谢苟武书记的介绍。那其实我想很多人好像似乎也分不清楚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啊，这究竟要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区分？我们也请我们的赵娜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简单的进行一个判断。那第一个呢

0: 看发烧的程度，普通感冒一般不发烧或者只发低烧，那流感和新冠这些呢，通常是39度以上的高烧，还会持续好几天。第二个呢，是要看全身的感觉，普通感冒主要就是鼻子堵塞、嗓子疼，全身感觉还好，流感呢，则是全身疼得厉害，头痛没力气。第三个呢，我们看病程的长短，普通感冒一般一周左右自己就好了，很少出现并发症，而流感新冠如果控制不好，容易引发肺炎等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判断，如果出现持续高烧、胸闷气短，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1: 那其实学校和幼儿园这些人员密集的地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预防建议呢？
0: 那学校和幼儿园呢，确实是我们传染病防控的一个重点场所。
1: 嗯，
0: 那需要做好这几件事情。一个是学校和幼儿园呢，每天要做好晨雾检，要看看学生孩子们有没有发烧不舒服的。如果发现有异常呢，要及时联系家长并做好晨雾检的登记。教室、宿舍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清洁消毒，像门把手、课桌椅这些大家经常摸的地方要清洁干净。课间午休的时候呢，要把窗户打开，保持一个空气流通。同时老师和家长也要多给学生孩子们科普我们的卫生知识，养成勤洗手、讲卫生、咳嗽要遮掩的好习惯。
1: 嗯，
0: 那如果在学校发现班里同时有好几个孩子生病，那我们老师要及时的报告，然后学校也要配合我们疾控部门做好防控工作。
1: 感谢张大科长的详细介绍。其实目前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怎么样去预防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东科长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吧。
2: 我们日常的预防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呢，就是咱们的日常防护要到位，包括戴口罩就尤其是去人多的地方，空气流通不太好的地方，像商场呀、公交车、学校或者是电影院、超市这些地方呢，最好是戴上口罩，就能有效的阻挡病毒的入侵。第二呢，就是勤洗手。在这个饭前便后、外出回来打喷嚏后，咱们建议用流动的水和肥皂呢进行洗手。如果在这个外出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水流水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手卫生的这个工作。第三呢，就是讲卫生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呢，咱们用纸巾或者是手肘挡住，不要对着人，因为这个这些疾病呢，大多数都是近距离飞沫传播为主的。我们这个肘护的这个动作呢，可以很好的减少咱们飞沫喷出的数量。同时呢，我们这些用完的纸巾呢，也是应该扔到垃圾桶里面不要随地丢弃。不要随地吐痰。对于家里和办公场所呢，要多通风，要求每天呢，咱们开窗通风2到3次，之间呢，就是间隔呢，就是每次通风的时间间隔呢，在3个小时以上，每次通风的时长呢，超过半个小时，让空气流通起来，能大大的降低室内的这种病原微生物的浓度，从而降低咱们感染的机会。第二大方面呢，就是调节好自身的免疫力。第一呢，就是咱们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成年人呢，保证每天7小时以上的睡眠，孩子呢要保证8到10个小时的睡眠，休息好了呢，才能让身体处于一个良好的应激状态。第二呢，就是吃好饭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保证充足的维生素的摄入，适量吃一些鱼肉、蛋奶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同时要保证少吃油腻和辛辣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呢，适量的做一些运动咱们做运动呢，建议的最好的方式是做一些有氧的运动比如说快步走呀打太极呀、做操呀这种，需要这个每一次有氧运动的时间呢，建议是在20分钟以上，一周呢坚持5到7次。最后呢，就是不要着凉咱们这个春天的天气变化比较快，如果体温调节跟不上的话，也是容易造成免疫力的降低，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不要着凉。第三大块呢，就是咱们的接种疫苗了。对于疫苗针对传染病来说，疫苗它是预防最好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最经济的手段。像流感呀、新冠呀、麻疹、水痘

0: 疾病呢都有针对他们的疫苗建议咱们的这些高危人群啊，包括老人、孩子、孕妇以及有慢性病的这些基础性疾病的朋友呢及时的去接种相应的疫苗，建立起相应的保护屏障。最后呢，就是生病了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如果出现了发烧、咳嗽这些症状咱们戴好口罩之后呢，及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医不要自己乱吃药同时呢告诉医生最近去过哪里接触过什么人，来帮助医生准确判断。在确诊后呢，要按要求在家休养等症状好了，完全好了再出门，不要传染给家人和同事。
1: 刚刚科长介绍的也非常详细了。那有些市民他防护的好像这个特别到位比如说，长期戴这个 N95 口罩，天天给家里消毒，那这种情况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大家重视防护是一件好事，但有时候过度了反而效果会不太好。N95 的口罩的密闭性好，但是长期佩戴呢有可能会影响呼吸，尤其是对老人、孩子或是肺功能不健全、有肺病的这些人呢，用这个在普通的场所呢戴我们的医用外口罩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去长期的佩戴 N95 口罩。消毒呢也是一样的频繁的这个使用消毒剂它是会刺激皮肤和呼吸道的有可能产生一些额外的问题。我们日常呢只要保持干净就可以了，建议大家呢一周进行一次的消毒就已经足够了。
1: 好，感谢您的介绍。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我们这个春季呼吸道的健康，从自己做起，做好防护，来守护好我们的健康。那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李医生一到春天这个鼻炎就准时的找上门，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咱们医院是不是有着什么样的情况？那咱们医院是不是有了咱们地哈密地区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诱因呢？
2: 其实原因特别简单，核心就是春季的过敏源暴增再加上咱们本地的这种气候特点，鼻炎就容易集中的发作。首先是春天的杨树、柳树、柏树还有各类的这种杂草开始授粉这些花粉颗粒又轻又小，风一吹就漫天的飘散，很容易被吸进鼻腔，刺激脆弱的这种鼻黏膜，引发过敏。其次就是春季的风很大，空气比较干燥，空气中的粉尘柳絮比较多，又是双重刺激鼻腔黏膜，再加上昼夜的温差大，这个鼻腔黏膜本身就很敏感，一遇到刺激之后就会出现这种过敏反应，这就是春季鼻炎的患者特别多的主要原因。
1: 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比较困惑，就是分不清这种感冒和鼻炎，他这个鼻炎患者可能总是这种感冒药没有用，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者究竟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呢？
2: 那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点，就比较好记的，一听就会懂。第一点就是我们看打喷嚏的不同，就感冒的时候打喷嚏一般是三五个就能停下来，但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打喷嚏一打就是十几个、几十个，一阵一阵的停不下来。其次就是看一下鼻涕的不同，感冒的初期是流清鼻涕，后期会变粘稠，还会有这种嗓子疼、咳嗽的症状，但是过敏患者流鼻涕就是一直流，患者流鼻涕就是一直流这种清水样的鼻涕，主要是以鼻、眼、咽喉发痒，它是没有

0: 第四个说说看病程的问题。感冒的患者一周左右他自己就可以自愈，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只要有花粉这种存在，他就会持续好几周，反反复复的好不了。所以要大家要记住，千万不要把鼻炎当感冒治，白吃了这些感冒药。
1: 那身边有很多的鼻炎患者，他们可能会自己去买一些药啊，或者是用一些偏方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临床上大家最常犯的错误都有哪些呢？
0: 其实这些误区真的特别普遍，我挑了几个最常见危害性最大的跟大家来聊一聊。第一个误区就是鼻炎是个小毛病，扛一扛就过去了，这种是最错误的想法。鼻炎看着其实不起眼，但是不及时规范的治疗就会引发鼻窦炎、中耳炎，严重的还会诱发哮喘。长期的鼻塞缺氧，大人白天没有精神，工作会受到影响，孩子睡不好，记忆力会下降，还会影响到生长发育，是绝对不能硬扛的。第二个误区就是吃抗生素可以治疗鼻炎，抗生素是用来杀菌的，过敏性的鼻炎是自身的过敏反应，跟细菌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吃抗生素不仅没有效果，还会破坏身体的菌群，增加耐药性，百害而无一利。用滴鼻的药水，鼻子一不通气就开始滴，就有些滴鼻的药水滴完之后会立刻通气，但这类药物不能长期的使用，用久了就会形成依赖性，导致药物性鼻炎，这种鼻炎就会越治越重，很难好，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再用。第四个误区就是轻信这种偏方可以根治鼻炎，什么偏方的药水、神秘的药膏，这种能号称能根治鼻炎的其实都不靠谱，用不对还会损伤鼻腔黏膜，大家千万不要轻信这种偏方。
1: 那对于普通的听众啊，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那在这个季节啊，怎么样才能够少犯鼻炎呢？
0: 我们预防鼻炎核心就是少接触这些过敏源。方法其实很简单，在家出门都能轻松地做到。我们外出防护的时候，特别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5点期间是花粉浓度最高的时候，那我们尽量减少出门，别去这种公园、草地、树木有些花粉多的地方。如果必须要出门的话，最好戴密闭性比较好的口罩，再戴副护目镜，这种阻挡和花粉可以进入鼻腔和眼睛。回家之后第一时间要换衣服、洗手、洗脸、洗头，把身上沾的花粉全部清理掉，别带进家中。在家呢防护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花粉多，如果风大的天气，我们要关好门窗，别让花粉飘进来。家里可以适当的放台空气净化器，打扫卫生的时候用湿抹布或湿拖把，千万床单被罩要勤洗勤晒，用热水清洗能杀死尘螨。家中也别养这些开花性的植物，会减少过敏源。其实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小方法，可以每天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就像给鼻子洗澡一样，把鼻腔里的花粉粉尘冲掉，来缓解这种鼻塞鼻痒的症状，大人小孩都是可以适用的，安全又有效，每天1到2次冲洗就可以了。
1: 那要是已经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了怎么办？是自己去买药还是去医院？究竟应该怎么样来正确的治疗呢？
0: 我们也要分情况处理，如果只是轻微的这种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的症状，那我们做好防护，洗鼻之后症状就能缓解，我们可以居家观察护理。但是如果症状比较严重了，打喷嚏一直停不下来，鼻塞的让你没有办法睡觉，眼睛也痒得难受，甚至会引起这种胸闷的症状，那一定要及时来到耳鼻喉科规范性治疗。目前我们治疗过敏性的鼻炎的药物都非常的安全和有效，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鼻腔的鼻喷激素，这种首选的药物能缓解鼻塞流涕的症状，也可以直接作用于鼻腔，副作用很小，成人和儿童都是有专用款，按疗程用药就行，别症状一停了我们就马上立刻停药。第二类就是过敏性的药物，有口服的也有鼻喷的，起效比较快，能快速的止痒和止住打喷嚏，这种适合于急性发作的时候用。第三类

0: 时候，护理和用药要格外注意些什么呢？
1: 没错，我们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一定要多上心。那我们先说说孩子，别带孩子要去那种花粉多的地方，洗鼻的时候也要用儿童专用的洗鼻器和盐水，动作要轻柔，用药严格按照的年龄体重，但是绝对不能用成人的用药。如果孩子总是揉眼睛揉鼻子张口呼吸，别当感冒来治，及时来医院，因为长期的这种鼻炎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和学习。那我们再说说老人，很多的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用药前就一定要跟医生说清楚他的这些基础疾病，因为有些低鼻剂它会影响到血压，不能擅自的乱用。老年人的鼻腔黏膜更是干燥的明显一些，平时要多注意保湿，别抠鼻子，避免这种鼻腔的黏膜的破损引起的鼻出血。
0: 好，感谢李医生的介绍。其实呢，春季这个过敏性鼻炎呢，虽然是烦人，但是并不可怕，只要做好防护，远离过敏源，也会缓解相对的症状。当然了，健康无小

0: 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新疆石头煤一号露天矿数字赋能，打造江煤外运新引擎。
1: G30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6月30号主线将实现通车。
0: 五一假期，哈密消费市场活力拉满。
1: 义乌县闹毛湖镇夜经济持续升温，激活发展动能。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
2: 哈密，向心向优。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张旭辉报道，今年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实现从传统资源输出向现代供应链组织者的深刻变革，构建了辐射全国的能源保供网络。近日，在新疆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生产调度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能化管理系统保障煤矿生产稳定运行。煤矿累计投入1.85亿元，打造智能化矿山建设，建设了一朵云万物联的智能管控平台，实现了全矿所有设备的互联互通。新疆哈密三塘湖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调度员刘傲：
3: 依托 5G 专网、北斗导航和多传感融合系统，无人矿卡可实现厘米级装卸、200米范围障碍识别和全天候运行。通过部署100多个 GNSS 监测设备、激光雷达和 AI 算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了实时的动态分析，有效地保障采场安全开采。
0: 随着智能化建设的深入推进，煤矿已实现采运破装全流程贯通，在保障供应的同时，煤矿累计投入超2亿元建成1500亩戈壁绿洲，并前瞻布局原网。

0: 王侃报道。近日 G30 线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热潮涌动，在中交二航局承建的第四合同段正在开展沥青上面层摊铺作业，标志着这条交通大动脉建设正式迈入冲刺关键阶段。该工程起点位于益州区星星峡镇甘新省交界处，终点止于益州区哈密北出口立交处，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标准改建，设计时速120公里，其中第四合同段路线全长31公里。面对复杂的施工环境与技术挑战，项目建设团队坚持创新驱动，采用 SBS 改性沥青技术。该技术通过优化分子结构，显著提升了沥青的高低温稳定性、抗车辙能力及储存性能，为道路长效服役提供了坚实保障。中交二航局 G30 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四合同段技术员张奔云：
1: 我们现在铺的是下面层热再生，它的温度是145左右，运输的过程从场站出发盖棉被上层，直接运输到现场之后就摊铺了。
0: 由于第四合同段全线位于烟墩峰区，大风等极端天气频发，有效施工窗口期极为宝贵，项目部充分利用当前有利航局 G30 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第四合同段现场负责人安祥涛：
2: 我们安排了两个沥青摊铺作业面、两个桥面系队伍以及一个架梁队伍，来确保我们现场的沥青路面以及剩余的桥面系施工。
0: 目前项目已取得阶段性突破，主线右幅23公里沥青路面已成型，路基工程全部完成，全线5座主线小桥已完成3座，4座跨线桥完成3座。此外，2处收费站的防建施工任务也已告结。安祥涛：
2: 根据目前我们剩余的沥青路面以及桥面系施工任务，我们通过大白工期保障进度、质量与安全，从而实现630路线通车目标。
0: 作为新疆交通运输主通道的关键节点， G30 线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与星星峡至吐峪沟段共同构成总长524.5公里的大规模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提升新疆进出疆通行能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汉奇、王一川报道。5月6号，寻亲传忠魂，法治护英烈，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颁布8周年烈士寻亲典型事迹学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哈密市第八中学的6位中学生志愿讲解员深情讲述了一头黄土跃千里、76年家国情、听错的名字等回的人、家书、光荣的嫁妆等一批具有代表性、故事性和感染力的烈士寻亲典型事迹。这些真实案例均选自哈密市历年来的烈士寻亲工作，生动再现了寻亲背后的坚守与温情，展现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践行初心、服务烈属的责任担当。哈密市第八中学高1-11班学生李浩洋：
5: 听了这次宣讲，我特别感动，以前觉得烈士离我们很远，现在才知道还有那么多人在为他们寻亲，英雄不该被忘记，我们会记住他们的牺牲，把这份敬意化成行动，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4: 本次活动由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委宣传部、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各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办。活动自4月24号开始，已经在各大学校、社区、部队开展了7场次。活动充分发挥法治引领作用，以本土真实感人的烈士寻亲故事为鲜活载体，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走进基层、贴近群众。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赵雪莹：
6: 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贯彻落实，用士保护法贯彻落实，用红光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五一假期旅游热潮带动消费市场全面升温，哈密迎来8方游客，文旅体验、特色餐饮、交通出行、住宿商超等多领域消费持续火爆。五一假期里，一辆辆旅游大巴满载游客抵达阿勒屯古街，古街里香气四溢的馕、各类特色小吃迅速俘获游客味蕾，特色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福建游客黄女士：
7: 新疆的这个馕特别好吃，而且这么大。
0: 夜幕降临，阿勒屯古街人气更旺，古街汇聚哈密最全的特色美食，加上政府完善的政策扶持，丰富的文娱配套，让经营商户安心经营，也让游客吃得舒心，玩得尽兴。商户李先生，
7: 这个钓鱼哈密的旅游能力还是够的，干得舒心，客人吃得也舒服。
0: 甘肃张掖游客李雨嫣，
8: 品尝了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非常具有风味，体验都特别好，很喜欢新疆这个地方。
0: 游客的到来让汽车租赁、旅客运输市场需求大幅攀升，本地客运企业积极扩充运力，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哈密瑞安旅客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安国刚，
9: 为补齐旅游客运用力短板，提高服务质量，我们公司购置了15辆50座客运车，投入市场营运，新车安全配置高，乘坐舒适性。
0: 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哈密住宿行业也迎来消费高峰，各地旅游团队纷至沓来，客房入住率节节攀升，迎来假日接待旺季。哈密加格达宾馆经理张亚娟，
10: 我们酒店接待了贵州、广东、成都的专列团队，今年五一小长假宾馆迎来了高峰期。
0: 除了文旅、餐饮、交通、住宿，哈密商超消费同样热度不减，在政府消费券补贴政策加持下，各大商超推出多样促销活动，吸引市民与游客踊跃购物，卖场内客流络绎不绝，销售额稳步上涨。哈密天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天马超市可源店店长张基，
11: 最近超市销售还是蛮火爆的，客流也非常多。
0: 这个五一假期，哈密以特色文旅为牵引，以政策扶持为助力，实现了文旅、餐饮、交通、零售等多领域消费协同升温，不仅让各地游客感受到哈密城市的独特魅力，更彰显出本地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与蓬勃生机，为城市经济持续回暖注入了强大动力。
4: 通讯员吴穆尔汗胡尔曼别克报道，五一假期巴里坤县迎来客流小高峰，巴里坤湖、高加湖、巴里坤古城美食街等景区景点人气高涨，全县围场活力迸发。假期里在巴里坤县石人子乡高加湖湿地景区内，游客络绎不绝，游客们乘坐观光车感受高加湖的湿地美景，骑马骑骆驼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河南省郑州游客傅静怡，
12: 来这边感觉就是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美，然后刚才还体验了骑马的项目，这边温度比较低，相当于是一个避暑胜地，我觉得心情比较放松，以后还打算再来。
4: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巴里坤县大批游客纷至沓来，随着人气的聚集，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位于巴里坤县城西北方向18公里处的巴里坤湖景区，也吸引了众多游客漫步湖畔欣赏湖区风光。第一次来巴里坤的甘肃嘉峪关游客王兵，不仅称赞巴里坤风景独特、人民热情，还希望品尝巴里坤的各种特色美食。甘肃嘉峪关游客王兵，
13: 心情会特别放松，很壮阔的感觉。我们先吃了个辣子鸡，然后吃了羊肉串，还有抓饭，感觉很符合我们西北的口味，非常好吃。
4: 为迎接假期旅游热潮，巴里坤县各景区景点提前部署、精心筹备，全面完成提档升级，并推出一系列精品文旅路线，提供暖心周到的旅游服务，切实保障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同时，巴里坤县在假期期间还组织开展了赛马、赛骆驼、姑娘追等传统体育项目，数千名当地群众和各地游客齐聚巴里坤北湖赛马场，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的魅力。乌鲁木齐游客郭子洛，
14: 来到巴里坤特别好，我看到了赛马、雪山，还有非常美的景色，以后一定要再来。
0: 通讯员高志华报道，义乌县闹毛湖镇持续完善镇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打造集美食、娱乐、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化夜间消费市场，让夜经济成为拉动小镇发展、丰富群众生活的新引擎。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义乌县闹毛湖镇步行街人声鼎沸，美食飘香。2025年七月，来自甘肃的商户董毅来到闹毛湖镇，开启了一家熟食店。凭借地道的口味、实惠的价格和真诚的服务，小店迅速获得当地群众喜爱，生意也愈发红火。义乌县闹毛湖镇步行街商户董毅。
15: 上班的人很多很多，我们做生意还赚的也蛮可以的。我生意好的时候，一天也能卖个2000多。
0: 夜市的热闹不仅火了商户的生意，更暖了居民的生活。 义乌县闹毛湖镇居民程永强：
16: 我们没事了，下班就出来转转，夜市上转转，挺热闹的。

经济的活与火，离不开精细化的管理与暖心的服务。为让夜经济持续焕发活力，义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闹忙湖镇综合执法队主动靠前，向有意在闹忙湖镇创业的人员提供证件办理。

0: 该系交规范，手把手提水品公示，快速处理消费投诉，守好食品安全底线，让街区更有序、更安心。
1: 闹毛湖镇还将针对流动摊位实行一摊一证管理，为创业者们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让小镇的经济形态更加丰富。义乌县闹毛湖镇党委委员赵子谦。
2: 我们坚持大小商户一视同仁，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小店，都享受同等政策、同等服务，不设任何隐性门槛，营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让大家放心干事。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官立，责任编辑陈琦，编辑余亮，播音易轩、文涛，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人地。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0集。
3: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到了离大十字不远的人民银行对面的一个小院子里，前面有个小商店，是租用一个维吾尔族人的，卖点小百货。父亲写的一手好字，人品又好，被街道居委会选为街长兼文书。母亲则一边经营小商店，一边抽空做点底裤鞋垫之类的东西放在小商店里卖。后来公司合营，小商店归到正合作百货商店，而父亲凭着他的一手好字和一手好算盘，担任了合作总店的会计，一直到

0: 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动过公家的一分钱。父亲的这些优良品德直接影响着我们。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人，三人是工人，两个人是教师，我在政府部门工作。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尤其是我的儿子张成，金邦第四代，他呀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是哈密的纳税大户，为哈密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他的成功得益于家庭教育，尤其是我父亲的影响。张成刚涉足商业时，他老爷啊就经常给他讲，
1: 这金邦商人经商要将诚信作为立身之本，金邦商人之所以在新疆商业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因为一直坚持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利为义，人心为志。
0: 再加上在几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就教育他们要做事儿先做人，对人要诚实，一向就对孩子要求严格，让他们从小就养成守家规、孝敬父母、尊老爱幼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二呢，就是要培养他们学会管理自己的能力，自己能做的事情父母呀从不代劳。我的几个小孩从小就学会家务，挑水、做饭、收拾屋子、洗衣服等等，这样让他们懂得只有付出才会有回报，长大了步入社会才会有一颗感恩的心。第三呢，就是教育他们要有爱心，乐于助人。我们大院住着一位老人，张成从小就经常给这位老人挑水，这对他以后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好处。
2: 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几十年的西行征程，虽然一路艰辛，一路悲欢，却也是一路稳健，一路顺利。杨柳青人在新疆这块土地上创业、创新、创富，为新疆的繁荣富强、和谐稳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0: 杨月平去世前把这份家族史交给了妹妹。1880年5月，左宗棠抬棺进疆，在长长的西征大军中

0: 远的来自河北、天津、陕西、山西，近的来自甘肃的兰州和张掖等地。他们的货郎担里贩售的物品有生活日常用品和常用药等等。这批特殊的群体一路跟着西征军，把担子里挑的货卖给行军将士。他们随军来到哈密的镇藩街、德胜街等地，一时间这两条街上的商家鳞次栉比，哈密成了一大商埠。当时人们称这些赶大营的商贩为大营客，左公的大营走到哪里，他们就赶到哪里。
1: 天津人赶大营时期使用的路单展开后有 1.5 米长，从时间上看，路单是1922年整理的，距今已有100多年。路单上详细记载的站点有153个，经静海、沧县、德州、临清、濮阳，越黄河后到郑州，再经过西安、宝鸡，到天水、兰州，出嘉峪关，过玉门关，穿哈密，经奇台，最后到达乌鲁木齐，共4000多公里。杨柳青人通过多年的随军贩售和苦心经营，多数人都积累了丰裕的资金，于是他们在各地效仿京津的铺面形式，取个吉祥上口的店名，挂上招牌匾额，改为坐商。
0: 1881年3月2日，当时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中文商业报纸《上海申报》曾以伏古远方为题，对赶大营一事进行了报道。天津杨柳青人多有运物往哈密一带贸易者，俗称赶大营，即左宗棠驻军处所也。
1: 远在沪上的申报能刊发此消息，足见赶大营在当时影响之大。这一批批饱受灾难的杨柳青人没有想到，他们的经历能在古今中外的商贸史上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初随部队赶大营进入新疆的杨柳青人，紧密配合清军的军事行动，立

0: 陕甘晋绥等地的经济发展。
1: 金邦在新疆商业史上开创了众多个第一，其数量难以统计，成为新疆近代商业发展的奠基者之一。新疆图志记载，新疆商业金人直击最先，
0: 史称的百亿晋江，就是指从天津传入新疆的年画、风筝、春联、社火、建筑、风味

0: 留在哈密的赶大营后代，在2017年还聚过一次，那一次有20多人。杨学刚跟作者说起这段经历时，很后悔当时没有记住那20多个人的名字。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0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祖母是一片不知愁的落叶，朱晨玉。怀念祖母是从一片秋叶开始的，秋天里金色的叶子。在我的记忆里，祖母总是拿着扫把，在秋天里扫那满院子散落的金黄色的树叶。祖母还会在那些落叶里不停地翻捡，把中意的握在手心。祖母喜欢看书，她的书里总是夹着各种各样的落叶，仿佛是她为自己的青春留下的标记。每一段青春都是一片叶子，那些青春的遗骸，无法言说的时光成了书签，夹在记忆里。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父亲告诉我，父亲告诉我，祖父结婚一年后

坟前，把那些写了字的叶子铺满坟头，景象灿烂而华丽。祖母是在秋天离世的，那一天刮了很大的风，院子里的那棵老梧桐树稀里哗啦地掉落了所有的叶子。在叶子的生命中，风似乎明白叶子的心思。我想，如果祖母是落叶，那么风一定是祖父。秋叶只和风窃窃私语。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1集。
5: 在哈密有一条140多年历史的老街，曾被称之为宗堂路。其实这条路即草哈密人把这条老街叫做左公路。
6: 据《哈密市地名图志》《哈密地名志》《哈密县志》记载，1880年为纪念左宗棠而命名的宗棠路，在哈密老城开始修筑。
5: 这条路东西走向，全长340米，宽9米。宗棠路路名使用长达70年之久。1950年，哈密县城重新规划。宗棠路改名为自由路，经过多次改扩建，自由路延伸至1200米长。1963年铺沥青路面，自由路东起共和路，也就是今天的环城路，西至中山南路。
6: 40多年前，作者曾经从这条叫自由路的老街逛到花果山、大十字、小十字，还从这条老街到城郊的东菜园子和西菜园子。夏天的时候，那里的菜农会在凌晨3、4点钟就把各种青菜从地里运到街市上去卖。
5: 从自由路还可以去东西河坝，那里的左公柳之炎热的夏季用绿荫庇护着哈密人。今天在宗棠路上行走，能够感受到哈密留下了许多关于左宗棠的遗址遗迹。左公柳、左公碑、左公渠、凤凰台遗址、左宗棠大营粮仓、老城墙，这些遗址遗迹见证着左宗棠在哈密期间率部兴修水利、屯田储粮、修整道路、发展商贸、植桑种柳、兴办教育的历史。
6: 哈密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要地，善后治理的柱节之地。多年来，哈密市高度重视左宗棠历史文化研究工作。2021年10月，由河南省援疆资金建设的左公文化院在哈密市益州区落成。2023年11月10日，哈密左宗棠文化研究院揭牌成立。
5: 2023年，哈密市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了《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概念规划》。左宗棠留在哈密有力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成为传承左公文化的新载体。
6: 2024年1月13日，哈密市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规划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故意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将左宗棠历史文化印记融入城市风貌，融入市民生活，打造高辨识度的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来自北京、湖南、河南、甘肃、新疆等地的哈密左宗棠文化研究院的顾问院长、副院长参加了研讨会。顾毅还邀请了20多位来自全国历史文化研究、建筑景观设计、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发展规划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的历史维度，深入实施文化润江的现实基点，以文化人、以史育人的实践落点出发，围绕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规划工作，共同对哈密左宗棠历史文化风貌保护与传承概念规划

0: 规划进行了研拟，
1: 希望打造好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彰显左宗棠文化的现代意义和当代价值，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充分释放出以文化人以史育人的效应，涵养好市民品格、城市精神和城市文脉。2024年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哈密市第二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报告中提出，要努力打造在新疆占据重要地位、在全国具有强大感召力、影响力的左宗棠文化哈密品牌。
0: 2024年1月30日，当作者再次行走在自由路上去寻找左公柳时，惊喜地发现，原来的自由路路牌换成了宗棠路，连自由路跨河大桥路牌都换成了宗棠路大桥。这条哈密人熟悉的老街名，从自由路重回初始的宗棠路路名。
1: 地名是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不能有随意性。按照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他提议哈密市益州区民政局于2023年11月底提出更名方案，征求社会各界以及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后，报哈密市益州区政府审批。哈密市益州区政府于2023年12月8日召开常务会议审议，21日批复并向市政府备案，25日向社会公告。
0: 这次恢复宗棠路命名，是哈密打造左宗棠家国文化哈密标识，增显它的显示度、可感度的一项具体举措。恢复宗棠路老地名，不只是把老地名记起来、叫起来，还要通过挖掘地名背后的故事，传承历史文脉，弘扬左公文化、左公精神，立足有形、有感、有效，扎实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
1: 从自由路到宗棠路，每个哈密人都见证了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即使再过10年、20年、30年，哈密人依然会感到欣慰，因为哈密人在这条更名后的宗棠路上留下记录下这条路更名的历史瞬间。
0: 140多年前的宗棠路上，左公经常从老城的老粮仓走到凤凰台大营，走进他的菜园子里，他一定边走边想，这条宗棠路也能走到湖南的柳庄吧，柳庄的家人还好吧，柳庄的柳树还好吧，柳庄还是他40多岁离开时的那样吗？离开故乡23年，左公一定会想念柳庄的，要不他怎么在驻守哈密、收复新疆的凤凰台大营的东西河坝开垦了20亩的菜园子呢？
1: 自由路恢复旧名宗棠路，作者高兴地走在这条熟悉的街道上，通过宗棠路大桥登上凤凰台遗址，站在百年前栽种的一棵棵左公柳边，仿佛看到了左公，看到了140多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切。在哈密东西河坝，20亩菜畦舒展在阳光里，河两岸的百年柳树枝繁叶茂，这是另一个柳庄生活场景的再现。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1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持，但是没有种子，滚滚波涛几乎卷走了一切，人们陷入绝望。就在这时，有人在一条共同逃难至此的狗身上发现了仅有的一粒稻种，唯一的希望。原来狗是翘着尾巴游水的，使得挂在尾巴尖上的一粒种子幸免于难。于是整个人类的命运通过这粒偶然性的种子重新延续了起来。一条狗用一条露出水面的尾巴拯救了整个人类。说起来又心惊又心酸，我走在即将被放弃的最后一片葵花地中，回想与人类起源有关的种种苦难而壮阔的传说。然而眼下这颗星球也许并不在意人类存亡与否。外婆死了，就像一滴水消失在静的，如同从未在这世上存在过，但她仍圆满完成了她的使命，作为最基本的个体被赋予的最最微小的使命，生儿育女，留给亲人们庞大沉重的个人记忆，延续千万年的生存经验及口耳相传的古老流言，是所谓生命的承接与文明的承接吧。他穷尽一生扯动世上最最脆弱的一根缆绳，我看到亿万万根这样的缆绳拖动沉重的大船缓缓前行。两条狗缓缓跟在我身后，野地空旷沉寂，四脚蛇随着我脚步的到来四处闪避。我蹲下身子抚摸赛虎，它的眼睛明亮清澈，倒映整个宇宙的光辉，只有它还不知道外婆已经死了，只有它仍充满希望继续等待。我忍不住问他，你带来的稻种在哪里？葵花地南面是起伏的沙漠，北面无的沙漠，北面满是的戈壁硬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个人，天上的云像河水一样流淌，黄昏时刻的空气如液体般明亮，一万遍置身于此，感官仍无丝毫磨损，孤独感完美无缺。此时此刻是自由自在这一状态的巅峰时刻，最后的十亩葵花开得稀稀拉拉，株干细弱，大风中摇摇晃晃，一朵朵花盘刚撑开手掌心大小，如瓶中花一样娇柔浪漫。然而我知道他们最咄咄逼人的美丽，知道他们最金光四射的盛况，如果他们能继续存活下去的话。突然狗开始狂吠，一大一小一同串起向西方奔去。我看到日落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一个微妙的人影，扭头看另一个方向，我看到正在拔草的我妈从容起身，不慌不忙地向蒙古包走去。等她出来，那人的身影只变大了一点点，我们刚立起的假人则站在第三个位这块被放弃的土地。突然而至的激情长满咽喉，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便大声呼唤赛虎和丑丑，喊啊喊啊，又像在呼唤普天之下所有一去不复返的事物，又像在大声的恳求，大声的应许，孤独而自由地站在那里，大声地证明自己此时此刻的微弱存在。

0: 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郭菊、武一晨，请听第22集，
1: 在哈密市一周区宗堂路东头路口，有一棵大榆树。与周围瘦小的小树相比，它好像军营里身经百战的老兵，顶天立地，一言不发，写满了故事。
2: 20世纪50年代，一名叫邱永福的湘军后裔，在自家院子里种了一棵榆树。那个时候，哈密城区人口不过几万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安居也很费力。在院子里种树，可见主人的长远之计。树欲扎根，人也如此。种树这件事儿，对邱永福来说并不陌生。他的祖父邱光德曾经参加过左宗棠在西北开展的大规模种树绿化活动。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兼督办新疆军务，总筹清

0: 水土不服的现象。左宗棠决心改变这一切，造福后代。他命令筑渡部队在大道沿途、益林地带和环城道旁种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为稻柳。在哈密左宫文化院的照壁上，铭刻着左宗棠幕僚杨昌俊一首广为流传的诗作，赞叹左宫的壮举：上向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心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1: 诗中的湖湘子弟就是刚才所说的邱光德。邱光德他是湖北黄陂人，出生在邱家湾一个农民家庭。左宗棠在两湖招募乡勇，他应征入伍并随军西征，后来战死在伊犁。他的儿子邱正才定居哈密，后任哈密两

0: 很显然不是一时兴起。
1: 初春的一天，风中仍然带着一丝寒意，一树枝芽盘旋而上，顶端细条随风轻摆，诉说着只有风才能听懂的往昔岁月。
0: 邱永福的三女儿邱月桂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她很喜欢讲述家族历史。电视剧《大宅门》热播的时候，邱月桂就常说起小时候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最近几年在外地生活的邱家人，每次回到哈密都要在这棵大榆树下拍照留念。尽管老宅院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了，但幸运的是这棵大榆树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哈密城市街景的一部分。
1: 为什么邱永福一棵榆树而不是种柳树或者其他的什么树呢？这个问题邱家后人在翻阅史料时找到了线索。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先头部队张耀率军到达哈密后，一面命令士兵新修水渠屯田垦荒，一面遍插榆柳植树造林。他们在田埂上多种榆树，在道路两旁广栽柳树。柳树可歇阴乘凉，榆树是农民制作铁木车的材料。在青黄不接的时节，榆圈还可以充饥。
0: 对于务农出身的人来说，种榆树是非常务实的选择。邱月桂常说，在饥荒年代，榆钱儿确实是救命的东西。过去每当榆钱儿成熟的季节，邱月桂总会做上一锅香喷喷的榆钱儿饭，家里人连着吃上几天都不腻。但是在年轻的后辈看来，榆钱儿饭只是可口的美食，他们无法体会先辈们开发新疆、建设新疆、开发新疆、建设新疆，那棵榆树就是心中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1: 新疆著名作家刘亮程在他的散文里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们看到祖先留下的树，其实就看到了祖先，感受到祖先的气息。在老树的年轮里，有年复一年的祖先的目光。在这样的轮回中，时间到了我们身上，我们长大了，祖先不在了，但是祖先栽的树还在，祖先留给我们的阴凉还在。这就是一棵老树的意义。
0: 左宗棠对新疆的影响不仅是收复新疆，更重要的是为新疆谋长治久安之策。在西征途中，士兵战时打仗，闲时务农，固然是为了筹集军粮所需，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新疆农业生产的发展。邱光德的子孙们在哈密的生活轨迹

0: 开始，邱永福的母亲以卖蒸馍为生。听人们说，儿子提着馍馍筐在前面叫卖，老太太提着棍子在后面跟随。如果儿子不喊热蒸馍，老太太在后面就是一棍子。这样经营了好多年，他们在老城里开了一处杂货店，兼卖猪肉点心，又在农村置了地，挖了一道坎儿井。2009年，作者曾登门采访张旭善老先生，当时他已年过八旬，本就不善言谈，对于要回答的问题更是惜字如金，只是说了一句：新庄子最早的坎儿井是穷。
1: 从广植榆柳到兴修水利，都是左宗棠治理新疆的重要举措与功绩。史料记载，林则徐贬谪新疆时力推坎儿井，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再次掀起兴建坎儿井的高潮。作为湘军后裔，邱氏在哈密开掘坎儿井是生活所需，更是一种传承。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22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3: 心之向往大海道，作者林海波。

当城市的喧嚣被滚滚车轮渐次甩在身后，大海盗的风声便迎面扑来，成为萦绕脑际最深刻的回响。这不是一次寻常的旅行，而是一场心灵的远征，一次与天地对话的仪式，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遇。时间以亿万年为刻度，风向犀利而又精妙的刻刀，将正值壮年的雅丹雕琢成凝固的雕塑，在戈壁瀚海完成震撼心灵的巨制。穿行于八百里莫赫岩气的茫茫之境，抚摸着那看似柔软丝滑实则坚硬如铁的沙基岩，我不由得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发出啧啧赞叹。在这里终于体验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苍凉壮美，在这里你猛然发现万物如此渺小，人生何其短暂。在这里每一颗心都近在咫尺，近得让你总预想着抬手就可摘取。在这里孤独是一种极美，你仿佛听到远古的鼓点与心跳共鸣。缀满繁星的天幕守护无边空灵的寂静，风的呢喃，沙的滑动，心的闪烁，让思想在无垠的旷野狂奔。当长风再度拨动沙石的琴弦，我把自己站成一座新的坐标，让苍茫一层层沁入骨血，我瞬间变得很轻很轻，与皓月一起在银河间漫舞。此刻我只用目光在夕照的褶皱里盖一个透明的印章，不携带一粒沙尘，只借一缕孤烟，在梦里吹起永不散去的遥远。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北京时间23:00，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10: 在路上，
9: 送上这首《怒放的生命》来。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那现在已经是23:16，接下来送上陈意涵所带来的最美的情书。

坏蛋的人生就像是悲剧的电影一样，或许真的需要去经历些什么，看遍世间人生百态，到头来才能释然一笑，苦尽甘来。无论环境给了你什么，就算它像悲剧的电影一样，像一切都到了尽头一样，都希望你的内心依旧能够纯粹而美好。接下来送上下。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现在已经是23:46，一起来听周慧敏的《疑问中》。

星汇聚，重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路美如画，青山

0: 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鸡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的人因为梦想而猖狂，有的人因为爱而无所畏惧，还有人因为理所当然而无知无感。人生百态，世间冷暖，多少人沉睡了，又有多少人醒着，多少人迷茫着，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一起来听刘若英的《幸福就是》。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一起来听快美云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都可以在网上肆意发表高见的时代，网络暴力随处可见，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施暴的一份子，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被卷入到暴力事件当中，为现代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一针见血地揭开了网络霸凌的真面目，让人听过之后也不禁要好好地想一想，自己究竟在网络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来听到一首《征服》，来自于关喆。

0: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挺起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6: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9: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0: 快点来摊早茶啦！
11: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3: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2: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依依冉冉一小莲。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熊天平一首《一个人流浪》。

当整个社会每一个人都忙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和对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更应该是我们享受生活、感受生活的途径。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接下来分享方言。

0: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一起来听陈俊彤《同类》。
1: 好有趣，说好转身就该忘记，不敢不听

0: 京时间一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新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0: 凉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摊早茶啦！
6: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

0: 品百味中国。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103.5，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分享韩美瑞所带来的《跟我在一起》。

爱情原来对于很多人而言是如此奢侈的东西，一辈子可望不可及。有的人一生寻寻觅觅，却没有遇到能够让自己心动的人。有的人因为爱得太用力，而最终失去了爱人的能力。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风。

0: 时任中央台新闻小组组长的杨正全作为转播负责人格外紧张，因为直到节目开播前十几分钟，公报才刚刚送达。
1: 整天录下来至少20分钟，好多人就围着我赶紧说，快向总理请示，快向总理请示，说我们拿到稿子完了，能不能推迟。
0: 杨正全当机立断，决定分段录制，分盘播出。
1: 就这么着，一分多一分多的，一盘一盘的这么送。这就要求呢，播音你不能在那个紧张下去出差错，从这个录音间到播出间，这个路上跑交代的人你也不能摔倒，是也不能弄乱，一切必须畅通。
0: 消息最终有惊无险的准时播出，电台大楼外的街道上人们开始庆祝游行。
1: 当外边敲了大鼓庆祝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们这条消息是怎么播出去的。
0: 70年代，杨正全又指挥报道了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朱德逝世以及唐山大地震等重大新闻事件，而让他永生难忘的还是1976年9月18号毛泽东追悼大会的转播工作。当天下午3点，杨正全和方明等播音员站在天安门城楼前的转播台上。杨正全回忆说，当时巨大的悲痛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一起笼罩在所有人的心头。
1: 在事前是练过多少遍，有好几次播音员就把

收获，让我时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

0: 天。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皮了再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摊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乘电动车的牌子能往外租吗？如果签了合同，法律会认可吗？对出租方会有多大的风险呢？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顾晓明律师。
1: 现在呢，就是那个就是出租车牌这种情况，我们也见到过。出租车牌呢，其实是违法的行为。它既然是违法的这种行为，违法合同的话，其实是无效的。机动车以及这个车牌呢，是专车专用的。非法定程序呢，不得私自借用啊，或者说是套用。就是你如果说把这个车牌作为这个具有商品属性的话，那是不行的。它其实不具有商品属性，也不能单独使用。你如果说要是借用别人的车牌的话，你肯定是把那个自己的车，自己买的车，然后放在了别人的名下。这种时候呢，相当于这个车子也不是你的了，车子也是车牌主人的了，因为它是在那儿有登记信息。所以就是你只是有这个使用权。如果说车牌一旦要是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啊，首先来说就是交通事故出现了，一般来说是谁开车，只要你的车没有，就是提供的车没有什么问题，那一般是谁开车谁来负这个责任的。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出了交通事故了，然后他一害怕他跑了，然后无法确定这个驾驶人的情况下的话，那你车主的话肯定是要垫付这个所有的赔偿费用的。你车主现在的车主其实就是说的是出租方，因为那个车牌信息里头全部都是你的信息，看不出来车主人是谁，真正的主人是谁。所以就是大家还是一定要就是注意这个风险，确实是存在风险的。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兼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征召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

0: 遣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3: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2: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4: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2: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5: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2: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6: 吃火锅噻。
7: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8: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2: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9: 翻嚟探早茶啦，
10: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2: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三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